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启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伊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伊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斯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关，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

0: 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1: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士嘉荫县、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伊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林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伊高铁通车首日，伊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伊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2: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伊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在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伊春等您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3: 哈伊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伊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

0: 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通车，伊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1: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2: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3: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两个人漫步于街道之上，丈夫无视路面的标志，牵着妻子横闯马路，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他们。司机探出头来大骂：
6: 喂，笨蛋。
3: 妻子愕然，她惊呆了，转过头问她的丈夫：
7: 哎呀，他怎么认识你啊？

0: 这一天，医生六岁的女儿打开门说：“
1: 您好，太太，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大夫不在家吗？”“
1: 哦，对不起，太太，他不在家。”“
0: 哦，
1: 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0: 哦，真想不到哈。”他竟能说出这么多复杂的词，你看看这个孩子哈。你甚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太太。这意味着1000美元
0: 啊，
1: 而且还不包括麻醉。
0: 这。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1: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0: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2: 这天，老师如往常一样对着闹哄哄的班上大吼道，
3: 不要吵了，大家都安静一点好不好？
2: 全班没人理他，老师一气之下甩头就走，准备到校长那儿告状。当校

0: 校长和老师两个人怒气冲冲回到教室，正想开骂的时候，不料竟发现班上同学安安静静的端坐着。
1: 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乖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来，班长，你说。
0: 班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低着头嗫嚅着。
3: 老师，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进教室时发现全班都很安静的话，你就死给我们看。

0: 这一篇啊，它讲述的是大象踩到了蚂蚁窝
1: 啊，
0: 蚂蚁纷纷爬上了大象的背，
1: 太过分了，把我们的窝老家都端掉了。
0: 大象一抖，蚂蚁都掉了下来。
1: 可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一只蚂蚁非常非常的坚强，死命的抓住大象的脖子不放。
0: 哼，下面的蚂蚁啊都兴奋的大声的喊：
2: 吓死！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能进，我不能进。
0: 这大夫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某考生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道题不会做，他偷看到了别人的答案，但过程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他灵机一动，在卷子上写道：“
1: 运算过程略。”
0: 接着把答案抄在后面。评卷老师看到之后，在答案后写了个叉，接着写道：“
2: 分数略。”

0: 有了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儿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1: 你哭什么呀，孩子？”“
2: 我迷路了。”“
1: 那你家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1: 那好吧，孩子，告诉奶奶你的全名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今天就结婚了。”

0: 5岁的小刚
1: 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
0: 啊，他哭着向人打听。喂，小孩，哭什么呀？
2: 阿姨，您看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士吗？
0: 啊，
2: 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有没有啊？

0: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谈论自己的爸爸，强强说：“
1: 我爸在锦江集团工作。”
0: 豆豆说：“
2: 我爸爸在一百集团工作。”
0: 明明说：“
3: 我爸爸过去也是一个集团的。”
0: 强强和豆豆问：“
1: 什么
3: 集团？”听妈妈说，好像是盗窃集团的。
0: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4: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0: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5: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0: 上家有只狗，他得意地跟朋友说，
1: 如果有什么坏人、流浪汉啊，或者是乞丐啊什么的接近我们家，我们家的狗狗一定会让我们事先知道的哦。
0: 哇，那他一定很凶吧？
1: 那倒不是啦。
0: 哦，
1: 他每次都会躲到沙发下面去。
0: 丈夫吝啬得很，老婆性情又凶悍。这一天啊，夫妻两个就因为一点小事争吵，打起架来了。丈夫的衣服被撕破了，桌上的热水瓶也砸碎了。丈夫心疼的叫道，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你认输吧，认不认输，拿钞票了。
2: 气死我了，我不是认输，我是心疼我的衣服和东西
0: 啊。
2: 要打我们脱光衣服到街上去打。
3: 一个外国女学生用成语一见钟情造句。
4: 昨晚我做好全部功课，我一见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3: 年轻的男教师纠正道，哎呀索菲亚，不对，不能将成语拆开。
4: 今天早晨我窝倒笑一见钟情，就向他问好。
3: 哎，索菲亚索菲亚，看着我。词不达意还是不对。
4: 我再造一次。
3: 他望着教师脱口而出，
4: 我对您一见钟情。
3: 这次对了。不对，这个句子对了，对象不对。

0: 我来讲述一个故事吧。
1: 可经常做同一个梦，
0: 哦，
1: 总是梦到发现自己在梦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了世界的重大秘密。
0: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儿。
1: 嗯，
0: 可是每当早晨一醒过来的时候，又什么都忘了。
1: 终于有一天，可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给挖掘出来。
0: 于是，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1: 当他又做梦的时候，就趁着似梦非醒的时候
0: 啊，
1: 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
0: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纸上写着：
1: 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0: 香蕉。
2: 玩儿这天啊，一个非常爱乱花钱的太太从外面一回到家，就对丈夫大声说道：
3: 今天我看见隔壁家的格林太太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简直让我太难为情了。
4: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再做一套新衣服？这已经是你这个月要做的第13套衣服了，不行。
2: 听了这话，这位爱乱花钱的太太非常委屈地说道：
3: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你想一想，我做套新衣服总比搬家便宜多了吧。

0: 维尔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成效。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点着烟卷，不停地抽。有人对他说，
1: 抽烟有害处，还是戒掉的好。当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根奶油冰棍来试试。
2: 我试过了，但无论如何，他也点不着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5: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就国泰民安，这盛世光景离不开老一辈的辛勤付出。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刘乐。在这个喜庆的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所有老年朋友们身体康健，阖家团圆。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我们的时代。最近多条惠及老年朋友的新政和暖心消息陆续发布，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保障越来越完善。近期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普法护老为核心，走进社区基层一线，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活动聚焦养老诈骗突出问题，细致讲解养老投资返利、虚假保健品、以防养老、 AI 换脸冒充亲友等线上线下各类骗局的作案手法，传授简单好记的防范技巧，引导老年朋友提高警惕，擦亮双眼，遇事多和家人商量，守住财产安全底线，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远离各类涉老诈骗陷阱，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法治阳光温暖银发生活。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健康是晚年最大的财富，老年人想要安享幸福生活，不用追求复杂的养生方法，养成科学简单的生活习惯，就能守护好自身健康，把晚年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很多老年朋友养生容易走入误区，要么过度进补，要么久坐不动，忽视小毛病。其实老年养生核心就是劳逸结合，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心态平和，日常起居一定要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养护精气神儿，让身体状态更稳定。饮食方面，建议老年朋友们少油、少盐、少糖，多吃新鲜蔬果和优质蛋白，三餐定时定量，切忌暴饮暴食，也不要盲目食用各类保健品，食补不如睡补，科学膳食、清淡饮食才是最安全的养生方式。运动养生切忌过量，老年人适合散步、太极、慢走等温和运动，每天坚持适度锻炼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但一定要量力而行，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后及时休息，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心态健康尤为重要，日常少焦虑、少生气，多和家人邻里沟通交流，保持乐观开朗的好心情，同时身体出现红肿、疼痛、不适等小问题不要硬扛，及时科学护理，尽早就医。晚年健康没有捷径，好好吃饭，好好休息，适度运动，心态豁达，我们就能自己做主，拥有健康舒心的老年生活。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当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2: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4: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5: 弟弟给你吃大梨。
2: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6: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7: 遵命，老爸。
2: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8: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岁月流声，老歌最动人。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几首老年朋友们喜爱的歌曲，伴着熟悉的曲调，感受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情。爱我中华由乔羽作词，徐沛东作曲，是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歌曲吸取广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旋律欢快热烈，朗朗上口。歌词将56个民族比作星座与鲜花，描绘各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景象，抒发同心共建祖国的赤诚。这首歌曲传唱30余年，多次登上各类文艺舞台，入选音乐教材，承载着浓厚的民族自豪感，生动诠释民族团结的力量，唱出亿万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共同心声。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抒情颂歌以母子情深为喻，直白抒发亿万群众对党的依恋与感恩，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旋律温婉绵长，歌词深情感人，以真挚温情诉说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用细腻歌声告白对党的赤诚热爱。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

0: 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启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伊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伊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思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关，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2: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1: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士佳音。

0: 县、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伊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林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伊高铁通车首日，伊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伊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1: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伊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伊春等年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2: 哈伊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伊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通车，伊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0: 大队队长康可为。
1: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2: 跟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3: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
6: 你知道沪崇苏粤江通道吗？沪崇苏粤江通道是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国家重点公路建设规划中上海至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市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组成部分。它呢位于上海市东部，跨越长江口的南北港和北支，连接上海市陆域、长兴岛和崇明岛，并且呢与江苏省的启东市相连。项目的建成从根本上啊改变了上海与崇明岛以及长江江北交通不便的状况，为崇明岛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并且呢对完善上海的路网结构，增强上海的辐射能力，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只隔一条黄浦江，上海两岸文化发展差异会那么大呢？在上海啊，当地原来有一句俗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老上海的精华都集中在了浦西。以前呀，浦西是上海几十年来城市建设的重心，是上海的标志，而浦东地区呀，仅仅是作为浦西发展的延伸，依附于浦西的发展而扩展，在城市化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浦西相比。但是从1990年4月中央呢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之后，浦东开始迅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新开发的金融区，高楼林立，而浦西仍然保留了众多老城区，浓缩了一代时光。上海都有哪些支柱产业呢？支柱产业呀，指的就是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规模占有较大份额，并且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或者是产业群。那么根据上海统计局的划分呢，信息产业、金融业、还有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类分布来看，信息产业、还有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而金融业和商贸流通业包括房地产业是属于第三产业的。这样的行业分布代表了上海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信息产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由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比较高，是有利于带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上海弄堂是怎么形成的？ 上海弄堂的诞生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

0: 那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呢，麦乔便积极地建房，租与中国人以谋厚利。这随后啊，一种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理论出现了。它的总体设计呢，就是仿照江南城镇民居的建筑风格，而且呢，还采纳了一部分的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布局手法。因为这种石库门理论住宅占地少，造价低，很快风靡上海租界，一跃成为了民众的主要居住形式。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弄堂，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的问题。
1: 有这样一种民居，它始于清末，建在上海，由西方人规划，却不是西方建筑，由中国人建造，却不是传统住宅。为什么这不中不西的房子充满了乡土情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建造的民居为什么值得关注？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0: 你知道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哪儿吗？上海外滩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即外黄浦滩。1844年呢，这一带被划为了英国租界，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旧上海租界区乃至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

上海外滩呢全长1.5千米，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面呢为黄浦江，西面是原上海金融外贸机构的集中地。沿路有几十座世界各国建筑大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近年来呢，上海外滩又被许多新建的摩天大楼改变了不少。外滩呢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外滩的经济功能转变和租界管理、当地人的生活居住都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开埠之后啊，外滩就开始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以及贸易中心，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是如何从工业基地走向全球城市的呢？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工业化进程呢，大概可以是分为5个阶段的。1979年，上海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基地、外贸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3个基地定位。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着力地践行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一龙头、三中心的功能定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的向创新转型。新时代呢，上海积极的谋划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的就是打造成为综合性的全球中心城市，并且进一步的确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还有科技创新中心的5个中心定位。你知道上海奉贤的小长城吗？上海奉贤小长城，也就是华亭石塘，地处杭州湾北岸奉浙公路南侧，东至横津公路桥，西至竹港河东，东西走向。2019年的10月16号呢，入选了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塘始筑于1725年至1735年筑成。历史上，由于杭州湾海水北侵，使得南部土地大面积被淹没，而奉贤到金山这一带啊，更是东海强潮的冲击点。所以为了抗争海潮的灾害，奉贤先民们在当地建筑了一道道石塘堤岸。石塘外的包土虽然坚固，但是呢，也给石塘加上了一道障眼法，将石塘隐藏在了地下。直到1996年春，在实施奉浙公路降坡拓宽工程当中，这一段包在土塘当中的石塘才得以重见天日，华亭石塘也成为了上海郊区最具规模的古迹。你了解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吗？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可以算是世界上较为复杂的一个交通枢纽之一了，它位于呢上海大都市圈的几何中心，距市中心12千米，始建于2006年，2010年呢投入使用。虹桥枢纽啊，是上海东西现代服务轴的西部端点，其中呢有高速铁路，还有磁悬浮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航空运输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日均集散客流量为48万人次。现在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已建成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更加方便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往来。到2020年底，虹桥枢纽每天可以处理近11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包括磁悬浮在内，所有的交通方式之间共有56种的换乘方式，期间呢，步行换乘的距离约为200米，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能力如何呢？上海呀，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对周边的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腹地包括

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大部和福建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呢，上海地处平原，整个长江三角洲水路交通发达，这为上海经济向江浙辐射提供了便利。从经济实力来看，随着浦东新区的加速发展和上海交通的不断完善，上海呢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着较大的财富，吸引了中外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从城市的定位来看啊，上海的定位是全国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对外货物流、人客流、技术流、信息流、创新流、金融流等联系非常密切。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贝说，
1: 一台传统的壮锦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机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鬃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挑花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沙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壮锦了。
0: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

0: 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二十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壮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壮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壮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1: 壮锦的意象图主要是壮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幅意象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分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0: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2: 在原来之前老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的，就是它的生命力。
0: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结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十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红岩。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在这里我们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2: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2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22: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2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22: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2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
21: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当绚烂的秋日风光邂逅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场震撼人心的色彩盛宴将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演。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这里摇身化作梦幻童话世界，醉人的五花山色静待八方来客赴一场浪漫之约。踏入景区，仿佛一头撞进了一幅恢宏的巨幅油画，放眼望去，群山披上了秋日最绚烂的盛装，红枫似火，白桦溜金，苍松点翠，橙黄交织，漫山层林尽染，美得让人沉醉诗语。这不是单一色调的展示，而是大自然这位天才画师肆意挥洒的杰作。深红、金黄、墨绿层层叠叠，交织成一片流动不息的锦绣画卷。大家不必急于奔赴各个打卡景点，最美的风景就藏在沿途路上。漫步在平缓蜿蜒的林间木栈道，脚下是厚厚的松软松针，耳畔回荡着松涛簌簌的声响与林间清脆的鸟鸣。阳光穿过百年红松遮天蔽日的枝叶，洒落斑驳陆离的光影，与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叶相映成趣。此时此刻，你不再是匆匆路过的游客，而是置身画中的一员。湖畔柳影定格秋水一色，天赐湖是景区的点睛之笔，澄澈如镜的湖面完整收纳两岸的五花山色，夕阳斜洒湖面，泛起层层金色波光，岸上秋色热烈绚烂，水中倒影静谧安然，虚实相融，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绝美大片。坐上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穿行在金黄烂漫的林海之间，是独属于这里的浪漫体验。这个秋天不妨奔赴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聆听彩林随风摇曳的声响，呼吸饱含松香的清甜空气，亲眼见证打翻的调色盘五花山究竟有多惊艳。当真正置身这片林海，你便会明白秋天真的可以治愈一切。
23: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4: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25: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4: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25: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4: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26: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21: 为进一步完善景区安全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山地游览应急救助短板，全方位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近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透龙山景区完成应急设施升级，在游览核心路段新增3处紧急呼叫器，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络，提升便民应急服务能力。 本次新增的紧急呼叫器经过科学选址，精准覆盖游客高频通行休憩区域。

分别安装在登山途中知凉亭、杜鹃峰凉亭周边以及下山木质栈道凉亭附近，贯穿登山、观景、返程全程游览路线，有效覆盖山区游览盲区，解决山地景区路途狭长、应急求助不便的问题。据了解，紧急呼叫器操作简单，响应高效，具备一键急速求助功能。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若遇到迷路、体力不支、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只需按下呼叫器按钮，即可一键连通景区值班室，工作人员将实时接收求助信息，快速定位求助位置，第一时间开展帮扶、救援、处置工作，大幅缩短应急响应时间，切实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这次紧急呼叫器的增设是兔仑山景区优化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的重要务实举措，进一步完善了景区应急救援配套设施，提升了景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兔仑山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游玩需求，不断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细化安全管控与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便捷的游览环境。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今年以来，易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大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航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他们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栽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易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景岩。
2: 现在我们东升镇呢，这个环境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村民呢，包括这个居民啊，这个反响都特别好。就是感觉在这儿生活居住特别的有幸福感，也相信我们的东升镇以后会越来越好。
1: 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俗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的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优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易美区东升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刘龙。
3: 我们东升镇接下来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让东升镇的环境越来越美好。
4: 挺住。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5: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6: 1、2、1，听党指挥。
4: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6: 敬礼！
4: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7: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7: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7: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为进一步提升临夏特色种植技术水平，借鉴先进临夏产业培育经验，推动临夏经济提质增效。近日，伊春森工南岔林业局公司组织各林场分公司一线技术骨干赴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九连林场林下深种植示范基地开展观摩学习。观摩现场，九连林场分公司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林下深标准化种植技术、林地选址、播种扶育、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林地资源高效利用等核心技术要点，分享了林下生态种植的先进理念和实操经验。参学人员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认真聆听讲解，主动记录要点，并围绕林下种植难点问题与对方负责人及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探讨，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种植管护技术。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务实高效，达到了取精解惑、对标提升的良好效果。近年来，公司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事业区丰富的森林资源，稳步构建特色主导、多元赋能的林下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深耕绿色林下经济。在巩固现有特色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公司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持续推进林下产业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有效盘活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价值，稳步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的观摩学习为公司林下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拓宽了林下特色种植发展思路，补齐了多元种植技术短板，为后续林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7: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1: 目前，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事业区内农作物年度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田间地头各级田长制巡护员带着统一印制的田长制巡护记录本巡查黑土耕地并记录，已经成为日常。年初以来，这个以田长制为总抓手的保护体系，让黑土地这块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珍贵资源真正实现了有人管、有人护。一组数据见证了变化。春耕前，公司通过肥料化、饲料化等方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 以上，完成年度目标。11个林场分公司全部签订禁烧责任书，推动禁烧工作的落地落实。保护的关键在场馆。截至目前，公司对各林场事业区耕地开展巡护30余次，开展黑土耕地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导检查3次，常态化下发工作提示，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林场整改，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农资包装废弃物也被纳入了管护视野，各林场设立集中回收储存点，由专人负责回收清理，范围延伸到田间、路旁、河沟。五月以来，公司田长制办公室联合林长制、河湖长制办公室启动黑土地保护周， LED 屏、林场大喇叭、微信公众号一齐上阵，1000余份宣传单、20余条条幅、30余份海报进了林场，上了地头。耕地中的大熊猫这一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职工群众的共识。据悉，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把绿色有机种植技术推广开来，持续巩固稳粮扩豆成果，严防盗挖耕地黑土资源，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7: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8: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7: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9: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7: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随着初秋微凉拂过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2026年夏季旅游圆满落下帷幕。这个夏天，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湿地风光、特色鹤类生态景观、完善的配套服务与丰富的沉浸式游览体验，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吸引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观鹤研学，持续擦亮新青生态文旅名片。为全面提升夏季旅游接待品质，筑牢文旅服务根基，入夏以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巩固前期提质改造成果，在基础设施方面不断优化园区游览环境，完善并加固栈道体系，更新多语种标识标牌，改造提升公共卫生间，增设儿童休闲娱乐设施，并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整治，有效提升园区游览舒适度与规范化水平。在便民服务方面，聚焦游客游览需求，在游客中心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增设热水箱等暖心设施，细化规范景区服务流程，同时常态化开展工作人员接待礼仪、应急处置、服务规范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服务队伍综合素养，不断增强景区承载和服务保障能力，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夏季旅游客流高峰平稳有序。这个夏季，景区业态丰富，体验多元，打造了全域游玩新场景。漫步木质栈道，可沉浸式吸氧洗肺，观赏湿地自然风光，亲子家庭乐享萌宠投喂、儿童游乐等休闲项目，尽享温馨治愈的夏日时光。白头鹤定点放飞训练作为景区核心特色项目，持续成为夏季文旅亮点。众多游客提前来到观景台驻足等候鹤舞长空盛景，群鹤振翅翱翔，鸣叫林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全方位领略新青湿地优良的生态禀赋与独特的文旅魅力。整个夏季，景区秩序井然，服务暖心，体验优质，凭借优美的环境、特色的景观和贴心的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广泛好评和赞誉。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0: 第三集，临近年关，厂里的工作不多了，黄玲请了几天假，带着两个孩子，拎着刚买回来的排骨，提前回到了常州的娘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庄家两口子吵架，林家两口子慌了。这庄图南不在家，没人给林动哲热午饭了；庄小婷不在家，没人监督林动哲做寒假作业了。把林动哲硬塞到了吴家凑合了两天之后，宋莹憋不住了，趁着庄超英在厨房的时候凑上去搭腔：
1: 张老师，图
2: 林姐啥时候回来呀？
0: 林武峰从林动哲窗口看见宋莹跟着庄超英进了厨房，就知道他想干啥，就怕他说错话，连忙去了厨房。这三个大人把狭窄逼仄的厨房塞得是满满登登的。林武峰对宋莹使了个眼色，告诉他不要心急。
3: 庄老师一个人在家，你呀再添个菜，咱们请庄老师一起吃个便饭。
0: 宋莹快手快脚炒了两个菜，林武峰开了一瓶大曲，夫妻俩让林动哲端碗回自己的房间里吃，热情积极地调节起了邻居的夫妻关系。几杯酒下肚以后，林武峰婉转地询问
3: 动辄怪想图南的，昨天买鞭炮啊还说呢，想和图南哥哥一起放二踢脚。
4: 我弟弟啊想把两个孩子送来到我家过寒假，这黄玲想不开，这带孩子们在姥姥姥爷家住几天。
0: 宋莹其实早就已经从庄家夫妻的争吵当中知道了个大概。
1: 那你侄子呢？林姐带图南小婷回娘家了，你侄子们也没来呀？
4: 那天他们去了趟公共厕所，说太远，冬天上厕所太冷，都不肯来。这宋莹没憋住，哈哈一声就笑出来了。
0: 林武峰立即给宋莹一个要给庄老师留面子的眼神，可宋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1: 我就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我多少听到了一些。林姐是为定量的事儿不高兴吧？
3: 林姐又贤惠又能干，动辄说呀老师们经常拉着小婷看她身上的毛衣怎么织的。
1: 织法可难了，林姐教我几次我都没学会。
3: 林姐又能吃苦。
0: 他们母子没吃苦啊？
1: 你觉得林姐跟着你享福了？她把孩子们收拾得撑撑透透，她自己可是连件衣服都舍不得做，夏天穿工作服，冬天穿图南穿小了的棉衣，我摸了摸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鞋也是，鞋帮都破了，鞋底也快磨破了。
4: 我和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苦呢，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就这样我爸妈还坚持让我们都读书。这每到开学前啊，我妈就一家一户的到处找亲戚们借米，让我们带到学校，这米袋里还要掺上玉米谷子，这混在一起才能勉强吃饱。阿玲从小家里条件就好，她不理解我们兄弟姐妹们从小一起吃苦长大的这个情谊。宋莹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反驳。林武峰把庄超英面前的酒盅给埋上了。
3: 庄老师啊，我们小时候谁家不是这样的呀，咱大家都是苦水里泡大的，你听我一句啊，一代管一代呀，你管你的兄弟姊妹可以，但不要让你的孩子也跟着牺牲啊，你吃过苦就别让自己的孩子再吃苦了。当妈的心疼自己的孩子，玲姐这是为了图南和小婷才和你置气的。
0: 林武峰对着吴家的方向怒了怒嘴：
3: 那你看老吴再婚后家里边干干净净，夫妻俩也和和气气的，从不红脸。可你再仔细看看，排队买肉，珊珊排队吹风，小敏在家睡觉。那天呢，我们家做馒头，小军正好来找动辄玩，就跟着一起吃了。好家伙，才3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3个馒头。他说他好久没吃到白面了。你想想啊，你外甥来你家，那就要吃图南和小婷的定量。玲姐不是怕自己吃苦，她怕孩子们挨饿，

0: 周围的庄小婷边吃饼干边听他说此行见闻。
1: 有种面点叫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更松更软。我外公家有电视，他很喜欢看每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让我和哥哥也陪着他看。
2: 我们政治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说过，说是今年元旦才开始的新节目，节目里报道全国全世界的重要新闻，是特别好的节目。
0: 庄小婷细声细气地开口，语气里满是憧憬和向往。
1: 我在新闻里看到广州花市，广州天气好暖和，花市里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鲜花。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人站在电梯上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外公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
3: 哎，张爷爷家刚买了电视，我们晚上一起去看新闻联播。
0: 初一到初七都是走亲访友的好日子。大年初一，庄超英全家去了爷爷奶奶家过年。初二，吴建国全家去了张阿妹娘家走亲戚。这初三呢，庄林吴三家聚在了林家，一起吃了顿午饭。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就在一旁玩闹，其乐融融。客人们走了以后，宋莹拆开了林动辄收到的红包，瞬间是勃然大怒。大人们事先说好，对孩子们一视同仁，每个红包里放一元钱。宋莹拆开了林动辄收到的两个红包，一个红包里是一张崭新的一元纸币，而另一个红包里是一张一元的国库券。在那个时候，国库券不可交易，不便流通，家家户户那都有花不出去的国库券。宋莹一看到这个，那气的是浑身发抖啊。
4: 我给出去五元红包，收回一元人民币，一元国库券，这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
5: 哎，你小声点，万一是小心被听见。
4: 不是林姐，绝对不是林姐，不用想，肯定是张阿妹包的，互相给孩子红包就是她提议的。是啊，她家三个孩子，咱家就一个，三对一也就算了，给孩子国库券就太过分了，这花都花不出去啊。我给他家孩子三元红包，谁把我当傻子给一元国库券。
0: 林武峰好说歹说，勉强安抚住了宋莹。宋莹的抱怨隐隐约约地传入了不远处的庄家。庄超英埋怨妻子，
6: 哎，你看看你做的这个事儿，要是宋莹知道那一元国库券是你放的，你说你俩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7: 我还不是气阿妹的提议，说是每个孩子一个红包，他家孩子最多，切，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人当傻子看。他提议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林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道他想占便宜，也只有捏着鼻子应下。我气的是这个，而且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什么人呢。
6: 不，人老吴都没说什么，你哎呀。
7: 我只包了一个国库券的红包，打算给小敏，就你手快递给动辄了。
6: 你看这事多糊涂啊。你看啊，幸亏是动辄拿了，不然你老吴一家回家，三个孩子一拆红包，珊珊小军是人民币，阿敏是国库券，张阿妹怎么看我们这些邻居啊。哎呀，你人怎么这样啊。
0: 庄超英的这句话让原本心虚愧疚的黄玲突然暴怒。
8: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苦这个甜那个，我人就这样，你有意见。
0: 一贯温和的黄玲似乎在含沙射影，庄超英觉得她突然间变得很陌生，变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庄超英本能地察觉到了，黄玲似乎已经不再惧怕争吵，只要她再多说一句，两个人一定会吵起来。就在又惊又惧之下，庄超英下意识地住了嘴。自从给了林动辄一元国库券的红包，庄超英的心里就很过意不去。

0: 新华书店里的书籍还很匮乏，教材都不全，课外书籍就更少了。年前呢，他利用职位之便，从教务处拿了一本小学生趣味数学题，原本是为庄小婷拿的，现在他打算送给林动辄弥补一下他。林家母子过来串门时，庄超英把数学题郑重地放到了林动辄的手里。动辄啊，这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林动辄不可置信地看着庄超英，黄玲、宋莹和庄家兄妹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林动辄的丹凤眼越睁越大，越睁越圆，都睁成了滚圆滚圆的杏眼了。哎呀，林家母子这个年过得可太不顺心了。大年初三，母子俩都生气了，因为林动辄收到了一个国库券红包。初六，林动辄生气了，因为他收到了一本小学生趣味数学题。初十，母子俩又生气了，林动辄被邻居张家驱赶了。自从庄小婷和吴珊珊都提过新闻联播后，林动辄每天晚饭后风雨无阻地去巷口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林武峰说，不要在饭点去别人家，这林动辄听进去了，每天吃完晚饭放下碗筷就去张爷爷家。这林动辄年纪小，看不懂新闻，可他不挑啊，板板正正地做好新闻联播、广告、电视剧，有什么看什么，一直看到张爷爷关电视他才回家睡觉。那个时候巷子里啊，有电视机的人家少，其他孩子们呢也来张家看电视，可没有哪个孩子像林动辄似的一定要看到电视节目结束，屏幕上出现雪花点才回家。这张家人好几次暗示林动辄让他早点回家，可这林动辄从小是被父母宠大的，这脑袋里少根筋，完全听不懂这些暗示。初十的晚上，张家儿子看着林动辄就说了一句，
1: 人小屁股大。
0: 这林动辄奇迹般的听懂了，他气鼓鼓的回家向宋莹告状。
2: 哼，张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
0: 一贯是时髦新潮人物的厂花何时受过这等气啊？宋莹发狠，
3: 以后不许别人家看电视了，爸妈存钱咱自家买。
0: 新年过完了，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新年新气象，小巷又出了一件大喜事儿。市政工程修建了小巷，水管进院了，小巷的居民们喜大普奔呢，再也不用每天早上在巷口的公共水龙头处排长队接水了，也不用捂着肚子跑公共厕所了。院子里多了两个水龙头，庄家、林家一家一个水龙头，每个水龙头上都装了一只独立水表和一个带锁的铁皮盒子，用水时呢开锁，方便计算各家的水费。而在院子的角落里也多了一间小小的厕所。春天来了，苏州青年文化宫传出了一则让全市的青年父母们趋之若鹜的好消息，青年文化宫新增了一个部门，少年宫。老师们在青年文化宫设立了考点，面对全市少儿招生，挑选有艺术天赋的孩子们去学习声乐、舞蹈。这三家孩子们除了庄图南都去参加选拔了，报名的孩子太多了，老师们只能快速地挑选学生。一个房间里一群孩子同时劈叉下腰，老师就凭借这个判断他们身体的柔韧性。而在另一个房间里呢，一群孩子合唱，老师细心地聆听他们的音质，先把其中音质好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老师们按照特定的节拍拍掌，让他们按同样的节拍重复拍一次，然后再挑选出其中节奏感强的孩子。就在这样简单粗暴、快速又高效的挑选方式下，巷子里的两个孩子，也只有这两个孩子被少年宫选上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动辄是这二分之一。庄小婷音准好，被合唱团选中。大嗓门林动辄五音不全，但他身体柔韧性好， 被选中学习。

0: 民族舞。宋颖喜出望外，拿出了压箱底儿许久的一块天蓝色的的确良布料。黄玲用她陪嫁的缝纫机，两个妈妈根据杂志封面上的最新样式，自己设计自己剪裁，给林动哲做了一件新裤子，给庄小婷做了一条背带裙。从此每周日的下午，林武峰就骑着车带着两个孩子，林动哲斜坐在车梁上，庄小婷端端正正地坐在后座上，兴头头的赶往少年宫。小巷的附近出了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书摊，有西游记或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一分或两分钱看一本。林动哲经常去看书，庄小婷偶尔也去，可庄图南呢却只能扼腕叹息。庄图南没有参加少年宫选拔和不能看闲书的原因是，庄超英想让他冲刺考省重点一中。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棉纺厂附小附中都是普通学校，学校一般，但离家近，职工子弟就近入学，大人孩子都省心省事。一中呢，录取率低，离家远，加上高中毕业并没有就业的优势，棉纺厂并没有考一中的传统。可是高考的全面恢复和三月份的全国科技大会，让庄超英敏锐地察觉到了风向的巨大转变。庄图南成绩优异，他决心让庄图南搏一把。市面上没有相关的参考书，庄超英想方设法地搞到了一中前两年的招生试卷，再看了看小学课本，自己整理了小学语文和数学两科的重点难点。庄超英搞到了真题，做好了庄图南的思想工作，万事俱备了，一道叫高考的雷劈进了小院。庄超英本想着周日带着庄图南复习，可他很快就发现帮忙高考一事超乎了他的掌控。七八年的高考定在了七月，时间紧迫，几位考生星期天一来就敲小院的门，来抄教案或者请教问题。都是熟人同事家的孩子，人都在门口了，你不能再往外推呀。庄超英呢，就不得不匀出时间帮他们复习。庄超英本来想忍，考生们敲门，他忍了。李一鸣未经他同意，带了他不认识的一位朋友来请教问题，他也忍了。但当李一鸣询问了下面这个问题时，他差点就破功了。
1: 哎，庄老师，高考没几个月了，我和我的朋友可以平时晚上来请教问题吗？
0: 庄超英生性随和，从来不对外人说不，但想到庄图南的功课，他婉转拒绝了。一鸣啊，这图南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干扰他们实在是不行啊。李一鸣的朋友认真地说。
2: 庄老师，我觉得您没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的学习重要的多。
0: 林武峰推着自行车带着两个孩子出门，宋莹在院里晾衣服，都听见了这句话。宋莹忍不住哈哈大笑。晚上临睡前，宋莹一边梳头一边又笑了。林武峰探究地看了他一眼，宋莹绘声绘色地模仿。
3: 庄老师，我觉得您没分清轻重缓急。
4: 小孩子嘛，不懂事儿。
3: 我问林姐了，那人不是咱厂的子弟，是李一鸣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年龄小，不懂事儿嘛，倒晓得拿庄老师做人情。你是没看见李一鸣朋友说完那句话，庄老师脸色都不好了，然后呢他还是让他们进屋了，辅导了一上午。
4: 庄老师人是真好啊。
0: 庄小婷已经睡着了，黄玲压低了声音对丈夫说了句和林武峰一模一样的话。
5: 这以后年年高考，难不成家里还常年辅导人功课啊？
0: 庄超英也说了一句和林武峰一模一样的话。唉，小孩子不懂事儿。
5: 小孩子不懂人情世故，大人也不懂。李婶那天在车间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鸣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这一车间的人都听着呢，

0: 有样学样的起哄。
1: 哦，以后孩子就交给你家老庄了。
0: 哦，难道以后要管所有要高考的孩子？
2: 你怎么老说没影的事儿啊？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0: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9: 有我，
12: 有我，
13: 有我们。
1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

0: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转换，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的呈现， 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曾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的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2: 花未央，人未老，作者丁立梅。我和那人静静地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河，河不宽阔，因久未浚通，整条河便显得很有些野性十足的了。河边多杂草，白毛、蒿子、艾、狗尾巴草、野豌豆、看麦娘，总有不下几十种的。它们相融相生，不吵不闹，和睦亲厚。这里远离闹市，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河水为邻，清风作伴。他们心思单纯，日子简单，这才有了动人的天真。是的，天真。每一棵草都是天真的，他们只认真地做着他们的草，不慕热闹，不慕荣光，随遇即安，自成风景。那人忽然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笑了，说，我也知道你在看什么。婚姻多年，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我在看河岸边的花，他在看水，猜测着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鱼。一定有鱼的，他说。我微笑，眼光一直盯着那些花。花在杂草丛中，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的，并在心里面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 两三串红，四五朵紫，还有两簇浅浅的粉。红的是红柳，紫的是野牵牛，粉的是一年蓬。没有一朵花不是美的，它们的容颜是美的，它们的姿态是美的，它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的。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它们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中的艺术。它们是真性情，真热爱。想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野玫瑰，它们点缀着山坡，点缀着河谷，点缀着草原，点缀着草原人的梦境。年老的牧羊女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她用手比划着给我看。春天，这满山坡都开着野玫瑰呀，又大又香，可好看了。她说着说着

既满足又安然。我为他那句可好看了动容，视觉带来的愉悦有时超过一切，而花朵是视觉最大的福祉。一想起布达拉宫山顶的平台上大朵大朵艳艳的大丽花沸沸地开成一片，着喇嘛红僧衣的僧侣们走过那些花旁，衣映着花朵，花朵映着衣，让人只觉得眼前都是光明灿烂，那画面实在美极了。佛的世界也离不开花的，一花一菩提。武汉的木兰山上，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被石缝里的一朵小野菊摄去了魂。它从石缝里挣扎着挺起大半个身子，撑起黄艳艳的一张小脸蛋儿，微笑着向我致意。那会儿我想到悲剧的美，可是又不是这样的。对于那朵小野菊来说，这根本无悲可言。活着能盛开，就是圆满，就是快乐。杭州的山沟沟里，满目是秋的衰败。一撮红，现身在悬崖峭壁之上，是些盛开的野杜鹃。清冷的山谷历史有了温度。那日我在悬崖下站了很久，仰望着那朵红，直到脖子酸。是的，随便走到哪里去，我首先寻找的必是花。遇见必止步，细细端详，静静欢喜。有花在开，这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几千里的奔波，我只是来看花的。花未央，人未老，如此甚好。

接岗，作者丁立梅。接岗这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恐怕是渔民们的独创了。他们世代傍海而居，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在家织网补网带孩子。男人们一出海就是成年累月，留女人们守着家门，把思念像网线一样拉长。轮到大汛、击涨大潮的时候，女人们就都忙开了，家家案板乒乓作响，炊烟袅袅，菜香扑鼻，不亚于过大年。忙好的菜肴，女人们不舍得动一筷子，都用盆盆罐罐给装了，提着他们欢欢喜喜接岗去。接岗的场面是颇为壮观的，原本人迹稀落的海边，突突突开来许多平板车、卡车，变魔术似的，从上面扑簌簌跳下许多人来，是些女人，一律用头巾蒙着头，只露亮亮的两只眼。海边风大，咸味重，得挡着点儿。这时女人们看上去都一个样，难以分辨谁谁谁，只觉得满眼花花绿绿一大片，笑语喧嚷，应和了那一刻的潮水。

而潮水正从远方奔腾而来，咆哮着像跑过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海边的人越聚越多，各家的女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的海。一艘一艘的船开过来，船上竖着红的旗、绿的旗，在风中招展。女人们眼尖，远远看到自家的会发出惊叫，用手摇指着让旁人看，瞧，那是我家的大船。只一会儿，港口就泊满船，男人们站在船头冲自家女人喊，挥舞着手臂，女人们则卷起裤腿趟过水去。海边立即忙碌得如一大锅煮沸的粥，家家都忙着从船上往岸上运海货。最多的海货是鱼，也有些虾呀蟹的，因数量不多，一到岸上就被守候多时的小贩一抢而空了。鱼一箱一箱被搬上岸，鱼鳞银粉似的附在鱼身上，闪耀着亮晃晃的光。空气中浸满浓烈的海鲜味儿，腥而厚重。鱼贩们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兴奋地砍着价钱。也有从城里赶了远路来看涨潮的，这个时候就饶有兴趣地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看过去，不时问两句，倒因此认识了不少海货，长了不少见识，而后挑几种买回家吃个新鲜，满心欢喜。大船在港口停留也只那么一会儿，当船上的海货全部卸掉后，大船就要重返海上作业了。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琪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0: 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邓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邓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医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医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思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关，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1: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

0: 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宜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临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一高铁通车首日，宜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宜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1: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宜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宜春等您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2: 哈一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宜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宜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3: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4: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5: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红岩。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在这里我们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1: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0: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1: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0: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1: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
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当绚烂的秋日风光邂逅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场震撼人心的色彩盛宴将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演。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这里摇身化作梦幻童话世界，醉人的五花山色静待八方来客赴一场浪漫之约。踏入景区，仿佛一头撞进了一幅恢宏的巨幅油画，放眼望去，群山披上了秋日最绚烂的盛装，红枫似火，白桦溜金，苍松点翠，橙黄交织，漫山层林尽染，美得让人沉醉失语。这不是单一色调的展示，而是大自然这位天才画师肆意挥洒的杰作。深红、金黄、墨绿层层叠叠，交织成一片流动不息的锦绣画卷。大家不必急于奔赴各个打卡景点，最美的风景就藏在沿途路上。漫步在平缓蜿蜒的林间木栈道，脚下是厚厚的松软松针，耳畔回荡着松涛簌簌的声响与林间清脆的鸟鸣。阳光穿过百年红松遮天蔽日的枝叶，洒落斑驳陆离的光影，与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叶相映成趣。此时此刻，你不再是匆匆路过的游客，而是置身画中的一员。湖畔柳影定格秋水一色，天赐湖是景区的点睛之笔，澄澈如镜的湖面完整收纳两岸的五花山色，夕阳斜洒湖面，泛起层层金色波光，岸上秋色热烈绚烂，水中倒影静谧安然，虚实相融，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绝美大片。坐上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穿行在金黄烂漫的林海之间，是独属于这里的浪漫体验。这个秋天，不妨奔赴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聆听彩林随风摇曳的声响，呼吸饱含松香的清甜空气，亲眼见证打翻的调色盘五花山究竟有多惊艳。当真正置身这片林海，你便会明白，秋天真的可以治愈一切。
2: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3: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4: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3: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4: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3: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5: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0: 为进一步完善景区安全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山地游览应急救助短板，全方位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近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透龙山景区完成应急设施升级，在游览核心路段新增3处紧急呼叫器，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络，提升便民应急服务能力。本次新增的紧急呼叫器经过科学选址，精准覆盖游客高频通行休憩区域，分别安装在登山途中知良亭、杜鹃

大幅缩短应急响应时间，切实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这次紧急呼叫器的增设是兔仑山景区优化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的重要务实举措，进一步完善了景区应急救援配套设施，提升了景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兔仑山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游玩需求，不断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细化安全管控与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便捷的游览环境。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今年以来，易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大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疏通村内排水边沟，修剪沿线航道树木，全力解决村内积水、环境脏乱等问题，彻底改变以往杂乱老旧的乡村面貌。他们充分盘活闲置空地、路边死角空地，精心打造大面积墙体彩绘景观带，沿路加装安全防护围栏，大面积播撒花籽，栽植景观苗木，打造一步接景的乡村道路花带。通过培育最美庭院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易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景岩。
2: 现在我们东升镇呢，这个环境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村民呢，包括这个居民啊，这个反响都特别好。就是感觉在这儿生活居住特别的有幸福感，也相信我们的东升镇以后会越来越好。
1: 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俗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的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优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易美区东升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刘龙。
3: 我们东升镇接下来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让东升镇的环境越来越美好。
4: 挺住。
5: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6: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7: 1、2、1，听打嘴。
5: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8: 敬礼！
5: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

0: 在心中。致敬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2: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2: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2: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为进一步提升林下特色种植技术水平，借鉴先进林下产业培育经验，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近日伊春森工南岔林业局公司组织各林场分公司一线技术骨干赴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九连林场林下深种植示范基地开展观摩学习。观摩现场，九连林场分公司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林下深标准化种植技术、林地选址、播种扶育、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林地资源高效利用等核心技术要点，分享了林下生态种植的先进理念和实操经验。参学人员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认真聆听讲解，主动记录要点，并围绕林下种植难点问题与对方负责人及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探讨，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种植管护技术。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务实高效，达到了取经解惑、对标提升的良好效果。近年来，公司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事业区丰富的森林资源，稳步构建特色主导、多元赋能的林下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深耕绿色林下经济。在巩固现有特色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公司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持续推进林下产业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有效盘活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价值，稳步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的观摩学习为公司林下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拓宽了林下特色种植发展思路，补齐了多元种植技术短板，为后续林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2: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1: 目前，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事业区内农作物年度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田间地头各级田长制巡护员带着统一印制的田长制巡护记录本巡查黑土耕地并记录，已经成为日常。年初以来，这个以田长制为总抓手的保护体系，让黑土地这块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珍贵资源，真正实现了有人管、有人护。一组数据见证了变化。春耕前，公司通过肥料化、饲料化等方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 以上，完成年度目标。11个林场分公司全部签订禁烧责任书，推动禁烧工作的落地落实。保护的关键在场馆。截至目前，公司对各林场事业区耕地开展巡护30余次，开展黑土耕地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导检查3次，常态化下发工作提示，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林场整改，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农资包装废弃物也被纳入了管护事业，各林场设立集中回收储存点，由专人负责回收清理，范围延伸到田间、路旁、河沟。五月以来，公司田长制办公室联合林长制和湖长制办公室启动黑土地保护周， LED 屏、林场大喇叭、微信公众号一齐上阵，1000余份宣传单、20余条条幅、30余份海报进了林场，上了地头。耕地中的大熊猫这一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职工群众的共识。据悉，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把绿色有机种植技术推广开来，持续巩固稳粮扩豆成果，严防盗挖耕地黑土资源，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0: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

0: 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3: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4: 随着初秋微凉拂过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2026年夏季旅游圆满落下帷幕。这个夏天，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湿地风光、特色鹤类生态景观、完善的配套服务与丰富的沉浸式游览体验，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吸引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观鹤研学，持续擦亮新青生态文旅名片。为全面提升夏季旅游接待品质，筑牢文旅服务根基，入夏以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巩固前期提质改造成果，在基础设施方面不断优化园区游览环境，完善并加固栈道体系，更新多语种标识标牌，改造提升公共卫生间，增设儿童休闲娱乐设施，并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整治，有效提升园区游览舒适度与规范化水平。在便民服务方面，聚焦游客游览需求，在游客中心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增设热水箱等暖心设施，细化规范景区服务流程，同时常态化开展工作人员接待礼仪、应急处置、服务规范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服务队伍综合素养，不断增强景区承载和服务保障能力，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夏季旅游客流高峰平稳有序。这个夏季，景区业态丰富，体验多元，打造了全域游玩新场景。漫步木质栈道，可沉浸式吸氧洗肺，观赏湿地自然风光，亲子家庭乐享萌宠投喂、儿童游乐等休闲项目，尽享温馨治愈的夏日时光。白头鹤定点放飞训练作为景区核心特色项目，持续成为夏季文旅亮点。众多游客提前来到观景台驻足等候鹤舞长空盛景，群鹤振翅翱翔，鸣叫林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全方位领略新青湿地优良的生态禀赋与独特的文旅魅力。整个夏季，景区秩序井然，服务暖心，体验优质，凭借优美的环境、特色的景观和贴心的服务，获得了广大游客广泛好评和赞誉。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你知道沪崇苏粤江通道吗？沪崇苏粤江通道是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国家重点公路建设规划中上海至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市城市规划和交通规

0: 化的组成部分。它呢位于上海市东部，跨越长江口的南北港和北支，连接上海市陆域、长兴岛和崇明岛，并且呢与江苏省的启东市相连。项目的建成从根本上啊改变了上海与崇明岛以及长江江北交通不便的状况，为崇明岛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并且呢对完善上海的路网结构、增强上海的辐射能力、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只隔一条黄浦江，上海两岸文化发展差异会那么大呢？在上海啊，当地原来有一句俗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老上海的精华都集中在了浦西。以前呀，浦西是上海几十年来城市建设的重心，是上海的标志。而浦东地区啊，仅仅是作为浦西发展的延伸，依附于浦西的发展而扩展，在城市化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浦西相比。但是从1990年4月，中央呢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之后，浦东开始迅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新开发的金融区，高楼林立，而浦西仍然保留了众多老城区，浓缩了一代时光。上海都有哪些支柱产业呢？支柱产业呀，指的就是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规模占有较大份额，并且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或者是产业群。那么根据上海统计局的划分呢，信息产业、金融业、还有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类分布来看，信息产业、还有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而金融业和商贸流通业，包括房地产业是属于第三产业的。这样的行业分布代表了上海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信息产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由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比较高，是有利于带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上海弄堂是怎么形成的？上海弄堂的诞生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它的签订让英国用炮火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这随后啊，前来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了，在上海规划租界。早年的上海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直至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城内及周边的郊区的上海商人和一些平民纷纷逃入租界避难。随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攻占镇江，与清军对战，江浙地区大量的地主还有富商、豪绅、官僚也逃到了上海租界。那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呢，外侨便积极的建房租与中国人以谋厚利。这随后啊，一种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理论出现了，它的总体设计呢就是仿照江南城镇民居的建筑风格，而且呢还采纳了一部分的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布局手法。因为这种石库门理论住宅占地少，造价低，很快风靡上海租界，一跃成为了民众的主要居住形式。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弄堂，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的问题。
1: 有这样一种民居，它始于清末，建在上海，由西方人规划，却不是西方建筑，由中国人建造，却不是传统住宅。为什么这不中不西的房子充满了乡土情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建造的民居为什么值得关注？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

0: 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1: 你知道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哪儿吗？上海外滩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即外黄浦滩。1844年呢，这一带被划为了英国租界，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旧上海租界区乃至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上海外滩呢，全长1.5千米，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面呢为黄浦江，西面是原上海金融外贸机构的集中地。沿路有几十座世界各国建筑大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近年来呢，上海外滩又被许多新建的摩天大楼改变了不少。外滩呢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外滩的经济功能转变和租界管理、当地人的生活居住都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开埠之后啊，外滩就开始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以及贸易中心，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是如何从工业基地走向全球城市的呢？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工业化进程呢，大概可以是分为5个阶段的。1979年，上海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基地、外贸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3个基地定位。 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着力的践行。

0: 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一龙头三中心的功能定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的向创新转型。新时代呢，上海积极地谋划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的就是打造成为综合性的全球中心城市，并且进一步地确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还有科技创新中心的五个中心定位。你知道上海奉贤的小长城吗？上海奉贤小长城，也就是华亭食堂，地处杭州湾北岸奉浙公路南侧，东至横京公路桥，西至竹港河东，东西走向。2019年的10月16号呢，入选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食堂始筑于1725年，至1735年筑成。历史上，由于杭州湾海水北侵，使得南部土地大面积被淹没。而奉贤到金山这一带啊，更是东海强潮的冲击点，所以为了抗争海潮的灾害，奉贤先民们在当地建筑了一道道食堂堤岸。食堂外的包土虽然坚固，但是呢，也给食堂加上了一道障眼法，将食堂隐藏在了地下。直到1996年春，在实施奉浙公路降坡拓宽工程当中，这一段包在土塘当中的食堂才得以重见天日，华亭食堂也成为了上海郊区最具规模的古迹。你了解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吗？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可以算是世界上较为复杂的一个交通枢纽之一了，它位于呢上海大都市圈的几何中心，距市中心12千米，始建于2006年，2010年呢投入使用。虹桥枢纽啊，是上海东西现代服务轴的西部端点，其中呢有高速铁路，还有磁悬浮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航空运输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日均集散客流量为48万人次。现在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已建成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更加方便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往来。到2020年底，虹桥枢纽每天可以处理近11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包括磁悬浮在内，所有的交通方式之间共有56种的换乘方式，期间呢，步行换乘的距离约为200米，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能力如何呢？上海呀，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对周边的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腹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大部和福建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呢，上海地处平原，整个长江三角洲水路交通发达，这为上海经济向江浙辐射提供了便利。从经济实力来看，随着浦东新区的加速发展和上海交通的不断完善，上海呢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着较大的财富，吸引了中外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从城市的定位来看啊，上海的定位是全国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对外货物流、人客流、技术流、信息流、创新流、金融流等联系非常密切。
1: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贝说，
1: 一台传统的壮锦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机架，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鬃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挑花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沙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壮锦了。
0: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

0: 花卉、动物等20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撞件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撞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撞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1: 撞锦的意匠图主要是撞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根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0: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2: 在原来之前老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的，就是它的生命力。
0: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琪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献。

0: 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医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医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斯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观，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1: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丰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0: 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宜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临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一高铁通车首日，宜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宜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1: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宜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清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宜春等年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2: 哈一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宜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宜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3: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4: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5: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

0: 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3: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3: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3: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3: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3: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
2: 哎，
3: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3: 爸！
2: 哎，
3: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3: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3: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爸，爸。啊，
0: 我闲的。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2: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
0: 你管你别管。
1: 哎呦，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0: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0: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1: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5: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0: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2: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1: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1: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

0: 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0: 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2: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媛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3: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
2: 喂，喂，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4: 我，嫂子。
0: 不行，
4: 拿着。
0: 媛儿，
4: 拿着。
0: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嗯，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老沈，

0: 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0: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
1: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

0: 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2: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2: 吓唬人呢。
1: 干啥？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
2: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1: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3: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0: 哎呀，
3: 太气人了。
0: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可不得讹死你啊。我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2: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赵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

0: 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啊！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琪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伊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伊美区开展

0: 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思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观，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宜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1: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丰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 本台消息，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宜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临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一高铁通车首日，宜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宜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2: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宜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宜春等年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3: 哈一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宜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宜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4: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5: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6: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夫妻两个人漫步于街道之上，丈夫无视路面的标志，牵着妻子横闯马路，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他们。司机探出头来大骂：
10: 喂，笨蛋。
9: 妻子愕然，她惊呆了，转过头问她的丈夫：
11: 哎呀，他怎么认识你啊？

0: 事情吗？
1: 哦，大夫不在家吗？
0: 哦，对不起太太，他不在家。
1: 哦，
0: 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1: 哦，真想不到哈，他竟能说出这么多复杂的词，你看看这个孩子哈，你甚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太太。
1: 嗯，
0: 这意味着1000美元
1: 啊，
0: 而且还不包括麻醉。
1: 是。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1: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0: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2: 这天，老师如往常一样对着闹哄哄的班上大吼道：
3: 不要吵了，大家都安静一点好不好？
2: 全班没人理他，老师一气之下甩头就走，准备到校长那儿告状。当校长和老师两个人怒气冲冲回到教室，正想开骂的时候，不料竟发现班上同学安安静静地端坐着。
3: 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乖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来，班长，你说。
2: 班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低着头嗫嚅着：
4: 老师，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进教室时发现全班都很安静的话，你就死给我们看。

0: 这一篇啊，它讲述的是大象踩到了蚂蚁窝
1: 啊，
0: 蚂蚁纷纷爬上了大象的背，
1: 太过分了，把我们的窝老家都端掉了。
0: 大象一抖，蚂蚁都掉了下来。
1: 可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一只蚂蚁非常非常的坚强，死命的抓住大象的脖子不放。
0: 哼，下面的蚂蚁啊都兴奋的大声的喊：
2: 吓死了！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0: 这大夫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某考生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道题不会做，他偷看到了别人的答案，但过程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他灵机一动，在卷子上写道：“
1: 运算过程略。”
0: 接着把答案抄在后面。评卷老师看到之后，在答案后写了个叉，接着写道：“
2: 分数略。”

0: 有着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1: 你哭什么呀，孩子？”“
2: 我迷路了。”“
1: 那你家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1: 那好吧，孩子，

0: 五岁的小刚
1: 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
0: 啊，他哭着向人打听。喂，小孩，哭什么呀？
2: 阿姨，您看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士吗？
0: 啊，
2: 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有没有啊？

0: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谈论自己的爸爸，强强说：
1: 我爸在锦江集团工作。
0: 豆豆说：
2: 我爸爸在一百集团工作。
0: 明明说：
3: 我爸爸过去也是一个集团的。
0: 强强和豆豆问：
1: 什么
3: 集团？听妈妈说，好像是盗窃集团的。
0: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4: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0: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5: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6: 方方家有只狗，
7: 他
6: 得意地跟朋友说：
7: 如果有什么坏人、流浪汉啊，或者是乞丐啊什么的接近我们家，我们家的狗狗一定会让我们事先知道的哦。
6: 哇，
7: 嗯，
6: 那它一定很凶吧？
7: 那倒不是啦，
6: 哦，
7: 它每次都会躲到沙发下面去。
6: 丈夫吝啬得很，老婆性情又凶悍。这一天啊，夫妻两个就因为一点小事争吵，打起架来了。丈夫的衣服被撕破了，桌上的热水瓶也砸碎了。丈夫心疼的叫道：
8: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6: 你认输吧，认不认输拿钞票了。
8: 气死我了，我不是认输，我是心疼我的衣服和东西
6: 啊。
8: 你要打，我们脱光衣服到街上去打。
0: 一个外国女学生用成语一见钟情造句：
9: 昨晚我做好全部功课，我一见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0: 年轻的男教师纠正道：哎呀，索菲亚，不对，不能将成语拆开。
9: 今天早晨我倒校一见钟情，就向他问好。
0: 哎，索菲亚，索菲亚，看着我。词不达意还是不对？
9: 我再找一次。
0: 他望着教师脱口而出：
9: 我对您一见钟情。
0: 这次对了。不对，这个句子对了，对象不对。

0: 我来讲述一个故事吧。可经常做同一个梦，
1: 哦，
0: 总是梦到发现自己在梦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了世界的重大秘密。
1: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儿。
0: 嗯，可是每当早晨一醒过来的时候，又什么都忘了。终于有一天，可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给挖掘出来。
1: 于是，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然后就上床睡觉。
0: 当他又做梦的时候，就趁着似梦非醒的时候
1: 啊，
0: 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纸上写着：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1: 香蕉。
2: 玩这天，一个非常爱乱花钱的太太从外面一回到家，就对丈夫大声说道：
3: 今天我看见隔壁家的格林太太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简直让我太难为情了。
4: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再做一套新衣服？这已经是你这个月要做的第13套衣服了，不行。
2: 听了这话，这位爱乱花钱的太太非常委屈地说道：
3: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你想一想，我做套新衣服总比搬家便宜多了吧。

0: 维尔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成效。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点着烟卷，不停地抽。有人对他说，
1: 抽烟有害处，还是戒掉的好。当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根奶油冰棍来试试。
2: 我试过了，但无论如何，他也点不着啊。

0: 传源于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处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和抵御意识，将龙视为图腾，把龙的图案花纹刺镂在身上或绘刺在独木舟上。史前的遗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延续，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形制，积淀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帝王以龙船显示尊贵，将帅以龙船激励练兵，百姓以龙船纪念先贤，民间以龙船敬神祈福。端午划龙船的习俗在华夏大地普遍盛行，虽风格迥异，却均侧重于竞渡，唯罗甸龙船独树一帜，有着重观赏以表演为主的鲜明特色。罗甸龙船鲜明特色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客观条件都有密切的联系。罗甸地处上海市的北部，东与乌松口相近，西和嘉定区接壤，南离上海市中心不远，北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里在明清时就成了三地交汇处的经济文化中心。商号的越来越多引起了生意上的竞争，为了吸引顾客，有人在端午节时请来了外地的龙船。
1: 龙甸龙船的起因呢，从清朝的那个我们留下来的那个光绪的那个政治啊，上面记录上，那个时候已经有罗甸龙船建立得很好了。那么按照我们罗甸历史的考证来说，我们罗甸历史以前是个渔村，后来卢森来了以后，逐渐把我们罗甸建设了一个小集镇，商业很发达。那么商业发达以后呢，这个端午节呢，也不是我们的几百年历史，要几千年的历史的端午节。那么这个端午节只搞什么活动以后呢，那个商人他是想办法了，端午节要划龙船。
0: 全罗甸首现龙船产生了轰动效应，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激起了民众欣赏猎奇的欲望，但从本质而言却是迎合了民间崇拜龙神的心态。春夏之交，梅雨季节，蛇虫出动，病疫多发，人们求安之心更切。端午又知祭祖之日，故敬神消灾祈年之风盛行，端午也成了当地仅次于春节的岁时节令。商家牵头发起，民众的广泛参与，使罗甸龙船进入了始于明胜于清的发展轨迹。在罗甸镇上有一个叫韩家湾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几十户以造船为业的匠人世家，他们成了打造当地龙船的人。
2: 说这个龙人们啊，卖服装的，谁料

0: 要挑选最好上等的木材，那要上等杉木，一般杉木不好做的。那么六国人才要用的最上等的硬木啊，那得水库结构做起来。那么一我做水库，你要好多人培养，对吧？开始嘛放羊，放好羊以后嘛，那这个木材理出来，那带些农户们几个人大家一道培养，当水库造起来。说好以后嘛，那么要开始当瓮了，捏瓮啊，我们叫捏瓮。捏瓮有马市、董宇会、大货宇会嘛，把这个马市一点东西全部都打进去，大货也有八到十里，一点水不来的，没有类似的力量了啊。就这个要求很高，都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做出来，但是一般的水呢无所谓，对吧？种啥其他东西，我们这个农村呢，因为水用不动了。两个人很小的，动动肚子很大的，上边还有拔的呀，对吧？要起掌啊，容易很晃的。你说的一定要有纹身，没有纹身就不要有白叶，晓得吧？就是说你龙人要求蛮高的。
1: 龙人呢，一般不是啥个想用在马在扎架上用到完的话，他这个龙人呢，做一扎因为胆敢蛮大的，一个嘛把个。要一点有这个技术好做出来，但是侬农村要是，就要你上要保养好。奶奶上那块保养呢，基本上侬不是经济要回农村了，那么要保养。奶奶瓦特应该要回，还要买冬雨，还要雨菜。农村的丁呢是这个顶子的，搭子的了，侬买也买不到的。那么你过去呢才退粮，现在退粮没了。那么找渔网老乡自家打的，那么以国家的，就是一个国家呢一个菜丁，一个嘛猪肉丁两头子的，还有个呢五毛、七毛，还有十八毛，这个丁呢才要打出来，才用菜丁打出来的。搿了过所以侬维修的辰光也要我每趟维修的辰光才要打的。
2: 从渔村发展起来的繁华集镇周边。依然有着为数众多的渔民，他们的划船功夫自幼练就，理所当然的胜任一筹。为了适应当地的客观条件，罗甸龙船造得相对较小，船体则借鉴了本镇工匠首创的滩船，底平而吃水浅，有着出使快、易掉头等优点。
3: 那么以前呢，我们这个罗甸这个河边，江南水乡都是小河，它不是大河。大河都是赛龙船，它龙船很长，可以进行比赛。但我们罗甸这个河都是很小，不能搞比赛。那么我们罗甸一些人呢，就是很聪明的，想了一个很装饰性的龙船，很漂亮的，有龙头、龙尾，中间有牌楼，有后面有哨亭，中间也装了好多彩旗。这个是一代一代人的。罗甸人呢，他们想出来这个办法，是不是啊？但是还是很难考证是哪一个年代发明的，这个是很难考证的。但是我想，罗甸人民通过这个生活，通过这个演变，把原来的龙船很漂亮的龙船发展出来的。

点睛。罗甸人认为，龙船在平时虽在寺庙中专行保管，但依然为平常之物，须有点睛赋其生命，才真正变为能为人类施恩降福的神龙。

0: 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局，各个部位都能拆卸。龙头用整段的香樟木雕刻而成，艺术化为鳄鱼嘴、虾眼、麒麟角、口含明珠、颚下长须浮水、遍体龙鳞叠彩。罗甸龙船与江浙地区的龙船一样，建有亭坛楼阁，且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船头建有牌楼，呈本土明代建筑北极阁式样，牌楼与梢亭前后呼应。席帐是罗甸龙船造型艺术的精华部分，罗溪镇制称席帐鲜明，锦彩夺目，谈一艺之盛。令船有帅字旗、三角旗、蜈蚣旗、薄刀旗共53面，并有大小不同的绣伞13柄，旗帐绣伞布局有序，错落有致。在罗甸龙船的后舱安放着兵器架，上面插着7件不同的古代兵器，有着掌控龙船走向功能的舵，也被创造成关云长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的形状。这一安排源于春秋战国越王练兵之典故。在划龙船的过程中，舵手是整条龙船的总指挥，他以脚踩船板的不同次数和频率向船上人发出指令。这种于实践中得到的有效方法，避免了欢声雷同的干扰。
1: 刚到龙船呢，应该讲从坐卧开始，陆地上我龙船也基本上在出港，而且我一只上大舵的，其实是掌舵的，他掌舵的就是个指挥的啊，这个船那个前景啊还大圈圈的，通过这个掌大舵的，就是掌舵的人来指挥的。他用什么指挥呢？他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啊，没有电台啊，没有现在这个手机，他怎么掌舵的？就靠着桨啊，要是说这个一块板子啊，木板啊，一块特殊的木板，他的桨呢啪一击一踩，一踩一个传统板呢是个声音啊，啪一击呢，这个大家就带一个信号发出去了，这个船呢就跟着他转了，他就再踩一击呢，啪一下子呢，大家就停着，就一直往前走啊，这个要停要走都是他在这里面指挥的。
0: 在舵手的指挥下，划手们各显身手，或挺身挥桨，或横过水面，以独到的技能频频变换龙船的走向，这就是令人叫绝的大招。
2: 我们的划这个龙船呢，有大家是分工的，有头前边后边，我们说话的到底讲起来就是头桨、二桨、三桨、四桨，最前的是头桨，是最辛苦，这个把这个最大的力气要拿出来，是吧？使了呢，这个是弄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用力大，使得它打外快，就是。那么这是二桨，是吧？是跟上去比较的好一点，是吧？那么我们三桨、四桨呢，就两样了，这动作不一样。这我们三桨、四桨这个要求就朝前，因为呢，我们这个头桨啊，把这个呢弯的时候啊，这个船呢要稍微退，要稍微退。那么，所以我们呢，就三桨、四桨呢，要稍微笨。
0: 数条龙船在打招中掉头转向、往返穿梭、旋转迂回，变换出各种队形。龙船在水中起伏颠动，旗帐在风中摇曳漂浮，精彩的表演使观者目不暇接。罗甸古为江南吴越之地，端午划龙船与吴越古老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祖灵祭祀、巫祝佛道等民俗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

0: 今人文环境的不尽相同，刻上了多店本土的特色烙印，这在举行划龙船活动中也一样的显而易见。沥干又称沥钻，于立夏日在镇上钥匙口大石桥上竖立一根竹竿，既含揭竿而起、出笼望色之意，又以此发布划龙船的信息。此竿在划龙船结束后才取走。出笼，把平日存放在庙中的龙船移至水中，由工匠装接装饰，此时毕祭儿童妇女，充满神秘和圣洁的色彩。焚五毒，把危害人类的五毒付之一炬，使一方水上获得洁净。用竹子、豆萁、麦秸、芝麻杆等搭成的旺盆，使其在点燃后发出爆裂之声、闪光之火，以此显示天神的意志和力量。在罗甸，端午划龙船是一个整体的时间概念，具体日期则是天气状况而定，进行天数为参与划龙船的船数。清末民初的鼎盛时期，罗甸拥有七条龙船，故每年要持续进行5到7天。明代中期，罗甸已成为通商大邑，划龙船又往往由商家发起，故在这个民俗活动中也少不了商业活动。各路艺人八方云集，百戏杂陈，竞相献艺。
1: 龙船这个活动一搞厉害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带动了罗甸的经济的发展。附近的这个上海市区，包括嘉定县的，老早叫嘉定县啊，这个太仓县的这个民众啊，都到罗甸来做生意。我这知道，因为能这个事情呢，就广告做出去了，他们都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经商的、做交易的，这个包括这个买一些小手工业品的，各地的来的，包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包括罗甸的当地生产的东西，大家这个物资啊，像展览一样的啊。所以你人是可以说第三天当中人山人海啊。到以这个话从龙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龙船特别漂亮，而且特别优美啊，这个来看的人呢，在河的两边呢，真是挤挤满的啊，挤挤满满的。包括河两边的房子里边的窗户上面、阳台上面，都是进过来看的人啊。所以跟热闹劲呢很多，而且龙船划了以后，晚上还有活动。因为各地的人啊，不管这个搞艺术的，是吧？比如讲那个以前叫走码头的啊，跑码头的。这个唱戏的、唱戏剧的、副剧的、乐剧的，所以这些文艺团体呢，跑到罗甸来，这个看到一个场地啊，围一圈，啊，就如果赶上好起来，晚上啊，这个活动也很热闹，啊，包括吃素的啊，这个艺术团、艺术段这个个人呢、啊，都到这个地方，包括马戏团啊，这个东西都来的。那么，这样子呢，就讲罗甸的经济的方面呢，所以跟龙山这样子一搞三天以后呢，罗甸的这个商业上面的收益是可观的。
0: 随着人类物质创造力的增强，划龙船崇神尊巫的初始意义，重心逐渐向乐人偏移，演绎出繁华集镇强烈的世俗情趣。周边村庄也组织起表演队伍，在镇上的主要街道进行行街表演。
2: 那么罗甸有这么个宝贝，有这么个龙船，如何把这个宝贝把它发扬起来，把它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后来我们罗甸就申报了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罗甸划龙船，端午节划龙船，申报了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现在是每2年搞一次，每2年搞一次。我希望我们这个龙

0: 船界越搞越好，把我们这个龙船的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1: 罗店有着三湾九行十八弄的规模，各地段的街坊不仅拥有自己的龙船，而且还都有筹备龙船活动的出头人。打造龙船、举行划龙船的开销均由募集而得，换身试数，皆愿奉献，大户出下，小户出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近干石湖江，妇孺拾茶送水，僧尼道众开山门，乐充船库。无论是造龙船还是划龙船，参与者均不取分文酬劳，能工巧匠自愿参加，无不争先恐后，还形成了子承父业的规矩。龙船活动的蓬勃开展，不仅彰显出罗店龙船的内在精彩，而且使龙船文化的外延得以扩展。龙船模型、龙船灯彩、龙船彩车、龙船舞蹈等以不同的形式展示着罗店龙船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琪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2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伊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伊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斯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关，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 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3: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2: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士嘉荫县、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伊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林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伊高铁通车首日，伊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

0: 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伊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1: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伊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伊春等年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2: 哈伊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伊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通车，伊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3: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4: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5: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7: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8: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6: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7: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8: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 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9: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7: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8: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9: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7: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8: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 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

0: 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渝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2: 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

0: 乏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3: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最后为什么是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瘦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微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2: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3: 所以吹风机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就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发上带有一点温度嘛，它也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2: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

0: 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0-90%干就可以了。
1: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苏轼节俭过日子。
1: 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他曾做过皇帝的侍读，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讲述皇帝成功治理天下必须注意的六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是讲节俭，简约朴素。说到节俭，苏轼自己在生活中又是怎么做的呢？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薪水大大减少。当他花光积蓄为一日三餐挣扎时，不得不想各种办法解决，平常省吃俭用自然成了第一要义。为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1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这一小份钱后啊，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啊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用来招待客人，以备意外之需。就是这样的精打细算，简朴而艰苦的日子，

苏轼依然过得有滋有味。苏轼他曾写过一篇《节饮食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的显著位置，时时提醒自己和家人。这篇短文是这样写的：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绝一肉，有尊客，胜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赵我者，欲以此告之。 主人不从，而过世，乃止。意思是说呀，每顿的饮食只能饮一杯酒，吃一个菜。有尊贵的客人，最多不能超过三个菜。有宴请我的，也是如此，否则就不去了。以这样的办法开源节流，还真是难为了这位以豪爽著称的诗人。了解他的老友为此感慨：当年苏轼遭难时， 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身居高位，依旧本色不变。苏轼啊，从21岁中进士开始，前后工作了40年的官，既有做高官的得意之时，也有多次被贬的不幸遭遇。但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总是注意节俭自律，过简朴的生活。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以貌取人。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他一生收了很多学生，据说有3000多。那么，是不是每个学生他都没看错呢？说到有没有看错学生时，孔子自己也承认自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有一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和一个长得很丑的学生都曾经被孔子看错过。那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名叫宰予，擅长言谈，因此孔子觉得他什么都好。其实这个人既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仁德，而且十分懒惰，白天睡大觉，朽木不可雕。有一天，宰予甚至对孔子说，
1: 父母去世了，守孝3年时间太长了，如果3年不学习，学习过的东西也是会忘记的。
0: 孔子听了很生气地说，
2: 宰予呀，你真是太不孝顺了，你3岁的时候还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难道守孝3年太长了吗？
0: 后来宰予参与作乱被杀死，于是孔子发现他自己看错了宰予。孔子另有一个弟子叫台台灭明，长得体态不雅，相貌丑陋。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而且还认为他的品德很差。然而，出乎孔子的意料，台台灭。

0: 明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从来不去巴结公卿大夫。后来台台灭明到南方去讲学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追随他的学生有300人，他的声誉传遍四方。因此孔子感叹地说，
1: 我只凭说话判断人，在鱼身上我发现自己错了，以貌取人，在台台灭明身上我又错了。
0: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却习惯凭外貌来看人，并且对此深信不疑，简而言之即以貌取人。毋庸置疑，影响人最大的是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观念，观念又会产生行动，行动则养成习惯，习惯久了，自然就会在眼神或笑容、言行等方面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以貌取人有道理，但以貌取人绝不是硬道理。孔子以貌取台台灭明，不就证实了这一点吗？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白面书生。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沈庆之的宋朝人，他字鸿先，吴兴武康人，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将领。沈庆之从小就非常会打仗，常常打胜仗回来。后来他被封为建武将军，专门负责防守边疆。有一天，文帝想要向北边扩展领土，沈庆之知道文帝这个想法后，便极力阻止文帝。
1: 大王，这件事万万不可，您还记得以前几位将军向北边扩展领土失败的事吧？大王，
0: 沈庆之不停地劝文帝，文帝觉得很烦，就对沈庆之说：
1: 我不想听了，我叫别人来跟你说。
0: 于是文帝找了左右两个文官来和沈庆之争辩。沈庆之无奈地对文帝说：
1: 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纺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被谋之，是何由计？
0: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王，治理国家就像治理家一样，要讨论耕田的事，就要找每天去耕田的奴夫，要问织布的事，就要去找织布的婢女。现在大王要去攻打其他的国家，却去找两个从来没打过仗的白面书生来商量，这仗怎么可能会打成功呢？

0: 听了大笑，但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谏言。这位皇帝老儿还狠狠地放话出来：
1: 你不要再说了，我决定的事是不会再改变了。
0: 文帝当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意见，最终打了个大败仗回来。后来大家就用沈庆之说的白面书生用来形容年轻没有经验的读书人，只知道书本上的知识，不晓得实际应付事情的方法。文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即便是沈庆之这个当臣子的，如何口尽良言，如何情真意切，如何运用类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也充耳不闻，最终战事落得个惨败而归的下场。看吧，这就是自以为是的注定的悲情结局。这启示我们，人际交往中，如果遇到异于自己的观点或意见时，需要理性地对待之，分辨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的耳朵需要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是思琪。神州奋起，国家繁荣，山河壮丽，岁月峥嵘，江山不老，祖国长春。值此国庆佳节，祝您好运健康相伴，国庆快乐。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建聚力兴阳业，甘肃环县西沟三醉村换新生。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聚人心，让土地生黄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建聚力兴阳业，甘肃环县西沟三醉村换新生。甘肃省环县曲子镇西沟村，一座座标准化羊舍错落分布在黄土沟壑之间。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这个小村庄，养殖场、农户院落里，咩咩羊叫声此起彼伏，一只只肉羊膘肥体壮。西沟村有一处占地15亩的肉羊营养中心，仓库中高高码放着一堆堆不同颜色的饲料袋，绿色的给羔羊，黄色的给育肥羊，红色的给母羊，不同包装代表不同配料。这里每天加工8吨配方饲料，供应全村310户养殖户。西沟村党总支书记刘小兵指着分色包装的饲料袋说，10余年前，当地群众称西沟村为全镇面积最大、条件最差、贫困人口最多的三醉村。近些年来，西沟村党总支坚持党建领航、固本强基，聚焦种草养羊，带领全村百姓打了一个产业翻身仗。2023年，全村羊存栏量从最初的8000只跃升至3万只以上，产值突破5000万元。面对肉羊市场波动大的情况，西沟村党总支确定降本增效思路，一边组织群众种植紫花苜蓿，自建饲料加工厂，降低饲养成本，一边聘请畜牧专家研发配方，推广胚胎移植、人工受精技术，培育新品种，抵御市场风险。2018年，畜牧专家来西沟村指导养殖，提出更换良种，发展设施养殖，实现户均养100只基础母羊的构想。当时听着像神话，村里哪怕是养殖大户，存栏量才不到60只。刘小兵回忆，当时村民普遍对这套新模式心存疑虑。村党总支于是定下干部先试、党员带头的路子。刘小兵率先在家改圈舍，引良种分栏饲喂。3个月后，首批羔羊出栏，体重普遍比以前的品种增加了4到5公斤。眼见实实在在的收益，加上县里养殖大棚引种补贴政策加持，村民纷纷跟进，全村羊存栏量一度增加到3.5万只左右。早些年，畜牧专家台上讲技术，台下老人低头卷旱烟，妇女拉家常，很难有心思听讲。如今每逢专家授课，村民们主动赶来参加，学技术谋增收成了村里的新风尚。村民们见面的寒暄话，也从麻将桌上的输赢变成给羊喂什么料、

今年下多少膏？记者遇见61岁的村民骆俊发时，他正在农家院里盖新房，养过羊，开过饭馆的他，决意重拾养羊老本行。去年引进荣山羊新品种，单是卖羊毛，今年就挣了50000元。骆俊发说，村里的变化亲眼可见，道路是新铺的，旱地也变成了水浇地，庄稼的长势都不一样了，连年轻人都好找对象了。刘小兵说，基层党组织就是群众的主心骨，干部敢担当，党员冲在前，就没有走不通的振兴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聚人心，让土地生黄金。初秋时节，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西流举人庄村，连片蜜薯田铺展在蓝天下，叶片随风翻涌，泥土下一垄垄蜜薯正静待丰收。现在的日子可比以前美多了。67岁的村民马福勇掰着手指细数变化，家里的5-6亩地流转给村集体，每人每年有1200元流转收益。农忙时还能到产业基地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再挣一份收入。村两委班子办事公道，发展有思路，大伙心气顺，都愿意跟着干。他补充说，10几年前，田畴之上却是另一番光景。2009年，西流举人庄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软弱涣散村，全村近300多名村民，因为耕地有限，大多数人外出打工谋生，村内矛盾纠纷较多，村集体账上负债8.6万元，村委会只有一间7-8平米的小屋。也是这一年，村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两委班子，王志广当选村委会主任。3年后，他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庄要发展，先得把人心聚起来。村党支部首先从化解村内矛盾、加强村务管理入手。此后，村两委全员坐班值班，党员干部走街串户，小到邻里口角、过道卫生，大到土地纠纷，逐一登记，限时解决。以前有事儿找干部得碰运气，现在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59岁的村民薛连春深有感触。人心定了，发展的课题随之而来。村党支部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外部输血充非长久之计，必须激活自身造血功能。为寻找适合村庄发展的特色农业项目，村党支部多次组织外出考察，最终将目光投向食用玫瑰。因投入成本高，村民不敢贸然种植，村集体的钱也不能拿来冒险。王志广决定自掏腰包租地试种。2-3年后，玫瑰种植见了效益，村里扩大种植规模，建起食用玫瑰种植基地，目前带动100多人就业。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村党支部委员马建国说，此后村里又陆续种植生姜、芋头、食用葫芦、蜜薯等特色作物。每到秋收后，村两委联合委员、村民代表、技术能手等跑市场看行情，来年春耕前共同商定种植品种。村里还设置了生姜管家、芋头管家等党员先锋岗，让懂农业的党员直接参与种植管理。随着村集体经济愈发壮大，村两委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可以在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免费吃午饭。村集体还统一为村民购买房屋财产险、燃气险和惠民保等保险。73岁的村民刘洪山也算了一笔账，按1家3口算，仅这3项一年就能省下680多元。此外，村里道路、路灯、广场等公共设施也在持续完善。2023年，在区委组织部指导下，西流举人庄村积极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起一轴三链组网融合基层组织体系，以村党支部为轴心，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形成产业链、治理链、服务链3条工作链。村党支部根据党员兴趣专长设置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为民服务3个党小组，
并将全村划分为6个危网格，由村两委干部和党员骨干担任危网格长，承担基层治理工作。产业链带来的收益又沿着服务链、治理链回到群众身边。如今，这一创新举措已在天津更多村庄推广。眼下，西柳举人庄村已成为远近羡慕的富裕村，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0: 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2: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3: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0: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5: 孙叔，
6: 哎，
5: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6: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5: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6: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7: 对。
6: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8: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8: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8: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8: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8: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6: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6: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6: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8: 爸，
6: 哎，
8: 您别生气了。
6: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6: 滚一边去。
8: 爸，
6: 哎，
8: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6: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6: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0: 务员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0: 什么呀？
1: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0: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1: 不，我闲着。哎呦，
2: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

0: 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

0: 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4: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4: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4: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4: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4: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0: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2: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

0: 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0: 坐。
4: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

0: 去啊？
1: 我不去。
0: 你不去也去啊？
1: 我去也去。
0: 你还去？
1: 我不去。
2: 你不去。你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4: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3: 你是真损啊。
4: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就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4: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4: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6: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5: 你看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6: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4: 我后儿子要10万。
5: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5: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4: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4: 知道知道。
6: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

0: 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门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钱。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4: 嗯，

0: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6: 不可能，
4: 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6: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6: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6: 你看，我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6: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6: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6: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6: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6: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6: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6: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7: 哎呀，
6: 太气人了！
7: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6: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6: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8: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9: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7: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8: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7: 月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赵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崔世伦、刘思琪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伊春市暨伊美区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伊春烈士陵园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时许，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并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方阵前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

0: 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董文琴缓步上前，面向花篮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董文琴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群众代表依次前行，接续领导队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区两级机关干部、政法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少数民族及少先队员代表、驻医部队官兵、森林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边境管理队伍代表、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本台记者陈小雨、吕和建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深入医美区开展国庆节前影院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在佳美影院，他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畅通疏散通道，维护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培训，确保放映安全。在思达印刷厂，他查看证照和登记，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增强安全意识，维护消防设施，保持防火通道畅通。在时光书店，他询问进货渠道，查看书籍和安全出口，指出书店毗邻学校，要把好意识形态关，规范书籍存放，确保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鼓励书店为大众提供舒适环境，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9月30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伊春烈士陵园组织开展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妻集体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18对新婚夫妇以鲜花寄敬意，以初心致英烈，在庄严肃穆的红色洗礼中，为崭新的婚姻生活赋予深刻的时代内涵与厚重的红色底色。上午10时，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齐唱国歌，致敬不朽英魂。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倾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的赤诚初心。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随后，新婚夫妇手捧鲜花，步履庄重有序，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束，以最真挚的敬意告慰革命先烈。新婚夫妇李传磊、赵颖。
1: 在未来的生活中呢，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先烈为榜样，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把小家经营好，把工作做好。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举行公祭活动，追忆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上午，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等地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员干部、公安民警、人民子弟兵、学生代表等来到各地的革命英烈纪念园、抗联遗址等处，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烈士纪念日，各地以公祭形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担当实干推动伊春林区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大街小巷悄然换上喜庆红装，主次干道灯杆上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铺满街巷，营造出庄重热烈、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国庆佳节，友好区精心规划布置，在城区主次干道规范悬挂国旗，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摇曳，熠熠生辉，满目飘扬的五星红旗为秋日的友好染上了温暖热烈的底色。这不仅是城市最美的节日装饰，更将浓浓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群众心中。连日来，大庆山县统一规划，按照规范整齐庄重美观的

0: 的标准，对县城主干道路灯杆进行集中装饰布置。工作人员陆续开展国旗悬挂作业，严把悬挂高度、间距和整齐度，确保旗帜悬挂牢固规范、整洁统一。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街道、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城区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行走在城区街头，满眼皆是热烈喜庆的红色，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各地将持续做好节日氛围营造和市容环境管护工作，用心守护街头这一抹中国红，持续擦亮城市底色，凝聚起干部群众奋进的精气神，以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城市风貌迎接祖国华诞。本台消息，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宜春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友好区抢抓交通提质，五花山赏秋黄金季双重契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走进高铁站，以贴心服务、特色好物、精彩展演等全方位推介友好秋日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临海，邂逅绝美五花山色。哈一高铁通车首日，宜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为抢抓高铁流量红利，友好区组织友好宠客联盟宣传队伍驻守高铁站出站口，向前来宜春的游客推介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精品赏秋线路、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工作人员向游客发放秋日旅游宣传单页、游玩攻略手册，并赠送友好蓝莓干等临夏特产，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林区特色风物，不少游客驻足咨询，现场规划秋日出行行程。沈阳游客常一安：
1: 高铁真是快呀，一个多小时就从哈尔滨到宜春了，比以前省了太多时间。一出站就收到咱友好区文旅送的蓝莓干和赏秋宣传单，特别暖心。正好赶上五花山最美的时候，刚才听介绍和看宣传单就觉得咱溪水公园特别美，特别层林尽染的，打算一会儿去看一看。
0: 金秋时节，友好区层林尽染，秋色绚烂，全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同步开启高铁穿林海、宜春等您来主题文艺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林区优美的生态底色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让游客在漫山秋色中沉浸式感受林都秋日风光，游玩体验持续提升。哈尔滨游客熊恒前：
2: 哈一高铁通了，不仅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可以更快地来到宜春看林海秋色，真心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9月28号，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宜春迈入高铁时代。9月28号至10月7号期间，枫林县开通免费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枫林县社会工作部、县文体广旅局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随车值守，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枫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康可为：
3: 我们专门开通高铁至县城重点景区的免费接驳大巴，统筹调配运力，根据高铁到站班次动态调整发车，做好游客转运接驳，全力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游客出站有车，出行顺畅，以贴心交通服务助力我县文旅发展。
0: 免费直通车司机李林：
4: 枫林负责免费接送游客，稳稳开车，贴心服务，松鹤福地，领袖枫林，欢迎大家来枫林看五花山。
0: 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志愿者陈雷：
5: 我们配合免费大巴做好接驳引导服务，为游客讲解游玩攻略，用志愿红当好枫林的宣传员，欢迎大家欣赏五花山美景，感受红松故乡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3: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在2000多年前那个人挤家族的文景之治里，名臣姚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素书》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在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竟然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治国目标啊。殷商时期，人们把一天分成八个时段，其中就有大时和小时两个时段，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在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庸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吃的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安之战中，齐秦公在战前就放话：鱼骨歼灭此而朝食，表达了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朝食的丰盛与重要。下午这顿被称为卜食，也叫孙食，相比之下就简单了许多，尝试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倒并非如此。《周礼》记载，王齐日三举。

天子一日食有三食，同时一举，就是说周天子每天的后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不过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不光天子可以享受一日三餐，左传和战国策里的贵族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也是日三食。从汉朝起，皇帝甚至还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一天吃几顿这事儿，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从唐朝起，能吃上一日三餐的人群范围渐渐扩大，唐朝的诗人们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身苦吟的贾岛也能临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的最好的一顿。在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有正店72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到处都有夜宵夜市，也是热热闹闹的，还出现了被称为宿所的外卖服务。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到了晚清时期，从小说《三言二拍》就可以看出，明朝百姓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番风便可收的咏叹。明朝画家文质明每天早晨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在当时还被人称为素简。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工匠佣人每天也都是三顿饭。当然不同的阶层每顿饭的讲究也不同，号称清流的士大夫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明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深夜里还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清流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则基本上全部由公家支付。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根据《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20文，一斤肉也才6-7文钱，生活百般平易。如此进步也有赖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明清的农业亩产量比宋朝提高了48%左右，而且2年3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800万顷以上。在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就兴建了1600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用，亩产3-4担都成为常事。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的多。根据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粮农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要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呢，老百姓能多吃一顿就是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使到了明清，对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一日三餐依然有困难。明朝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朝哪怕是比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也是终人日仅2食。

0: 就是说，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粮席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甚至直至民国，冯玉祥日记还记载说，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两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这吃几顿的问题，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也见证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从多吃一顿到吃好一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刚才我们讲到，由于不同朝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古人每天吃几顿饭，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其实，在不同的朝代，古人吃的肉类也是不同的。在汉朝，马和牛都是重要战略资源，就算有钱也不能吃。日常的肉食主要是猪肉、羊肉、狗肉、鸡肉，另外也有各种水产。普通老百姓家逢年过节能吃上鸡肉，城里的平民们如果赶上好年景，也能吃上猪下水。东观汉记就记载，当时城里的穷人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至于有钱人，那就吃得丰富了，比如把猪肉、羊肉、鹿肉、鱼肉拿来烧烤，另外还有煎鱼、煎猪肉等菜肴，都是有钱人享用的美味呀。你等到了唐朝，由于养猪业的发展，猪肉就更平民化了。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朝逢年过节，猪肉基本都会在民间脱销，吃鸡肉就更容易了。唐朝普通家庭基本上家家养鸡，所以才会有那句名诗：“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唐朝的达官显贵主要都是吃羊肉，猪肉基本上不上达官显贵的餐桌。魏王李泰曾在平民家吃猪肘子，吃完后抹抹嘴，立刻警告身边人不许泄露出去。唐朝的贵族宴席往往以鹿肉、熊肉、兔肉为贵，还有很多奇特菜品，比如用骆驼蹄子做成的驼蹄羹，就是享誉唐朝贵族圈的名品。到了宋朝，中国烹饪技术突飞猛进，煎、炒、烹、炸全齐活，猪肉也更普及。根据《孟良录》记载，每天早晨都有上万口猪送进汴京城，以供汴京百姓食用，甚至连大相国寺的和尚都经营猪肉生意。独特的杀猪菜火遍汴京，至于富家人则依然不吃猪肉。发明东坡肉的大文豪苏东坡用一句话概括了猪肉的地位：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富人主要是吃羊肉，特别是宫廷里羊肉是高大上的美味。宋朝水产价格也便宜，汴京的鱼类卖30文一斤，普通人家也可以消费得起。另外还有河豚、家禽鱼等珍品，有钱人炫富时会吃。不过由于地域差别，如螃蟹等食材在京城可以卖上千钱，在沿海一只才卖2文钱，基本等于白捡，价格差别相当大。到了明朝，水产价格就均衡多了。根据《五杂组》记载，由于交通发达，加之明朝的水产养殖技术更先进，当时北方大城市的水产市场上各地珍品几乎都有，螃蟹的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

明朝人的肉类食品也更丰富，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餐桌上的肉类五花八门。葡萄牙旅行家克鲁士曾估算过，在当时的广州城，一天要消耗掉五六千头猪和一万只鸭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狗、牛等。至于宋朝时属于皇家美味的羊肉，明朝时也更普及。如梦露记载，明朝的开封城，普通的羊肉店每天宰羊都有数只。秋天塞上风起时，北京以及河北的大城市家家都要吃羊肉。另外，鹅在明朝是珍品，明初时有御史不食鹅的说法，以彰显官员清廉。不过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了，何止御史吃鹅，老百姓家有重大宴席，鹅肉也必须上桌。到了晚明，一场重大宴席的花费常是普通家庭数月的生活费呀。五杂俎里记载的一场公款吃喝，不过主客三人，却用了72只鸡和18只鹅，还有150斤的猪肉。当时的重大宴会往往要在肉类上争奇，甚至还有熊掌、星唇等新鲜的食材，可谓奢侈之极。朋友们，清朝《孝陵广记》里有个关于吃肉的段子。县学教官的儿子与县城的儿子打架，打输了回来哇哇哭，教官老婆哀叹说，人家县城家的孩子天天吃肉，咱们家的孩子天天吃豆腐，如何敌得过他呢？教官一听这话立刻气愤不已，这般我儿不要忙，等记过了丁，再与他报复便了。大意是等记完了孔子，咱家把祭孔子的肉吃了，吃饱了再揍他。如此讽刺辛辣的段子，却也有另一个不可思议处，堂堂清朝县学教官竟然穷到一年到头吃不起肉，还得靠祭孔子的肉来打牙祭。古代普通老百姓吃口肉真有这么难吗？其实古代老百姓吃肉难，不只是因为肉金贵，就连烹饪肉食所需的佐料，那些今天看上去很便宜的调料，放在古代好些也都是天价。比如胡椒，这种腌制肉食品常用的调料，今天市场价每斤40-50元，放在古代却是天价。胡椒在古代东西方国家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中世纪欧洲土匪打劫绑票，胡椒都可以直接当赎金用，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价格不菲。唐宋年间形容某人有钱都常说胡椒800担，明朝中前期给官员发俸禄常用胡椒禄米，一斤胡椒能兑换6担多禄米，市场信誉一直很好。直到明朝中后期，大量胡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才导致其价格有所回落。除了胡椒这样的硬通货，其他一些今天看似普通的调味品，古时的价格也相当不菲。比如食盐，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称其为生人所必须，国家大力存盐。明朝的食盐价格正常年景时已经很高昂了，而且不好买，放在明末战乱年间能涨到每斤5分文银，很多穷人因此终身如蛋，一辈子吃不上几次盐。同样昂贵的还有酱料，比起古代富豪家常吃的枸杞酱、玫瑰酱，普通人家吃口豆酱都是奢侈。食用油也是如此，明清年间的食用油品种已经很多了，包括麻油、猪油、菜油等，但大多价格昂贵。明清年间用来点灯的臭油价格相对便宜，常被小户人家呢用来当食用油。还有很多连臭油都吃不起的家庭，炒菜只能用饭锅里的米汤。《儒林外史》里胡屠户哀叹女儿的那句，不知猪油可

曾吃过两三回嘞。坊内时真是实在话呀，所以古代的老百姓就算手里碰巧有块肉，也无法煎炒烹炸着吃出花样来。糊涂户送范进的一副大肠，范进也只是叫浑家把肠子煮了，就这么凑合着吃。烹饪别说会不会，那会儿是真用不起呀。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

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转换，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的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曾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的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了。

0: 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4: 花未央，人未老。作者：丁立梅。我和那人静静地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河，河不宽阔，因久未浚通，整条河便显得很有些野性十足的了。河边多杂草，白毛、蒿子、艾、狗尾巴草、野豌豆、看麦娘，总有不下几十种的。它们相融相生，不吵不闹，和睦亲厚。这里远离闹市，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河水为邻，清风作伴。他们心思单纯，日子简单，这才有了动人的天真。是的，天真。每一棵草都是天真的，他们只认真地做着他们的草，不慕热闹，不慕荣光，随遇即安，自成风景。那人忽然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笑了，说：我也知道你在看什么。婚姻多年，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我在看河岸边的花，他在看水，猜测着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鱼。一定有鱼的，他说。我微笑，眼光一直盯着那些花。花在杂草丛中，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的，并在心里面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两三串红，四五朵紫，还有两簇浅浅的粉。红的是红蓼，紫的是野牵牛，粉的是一年蓬。没有一朵花不是美的，它们的容颜是美的，它们的姿态是美的，它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的。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它们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中的艺术，它们是真性情，真热爱。想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野玫瑰，它们点缀着山坡，点缀着河谷，点缀着草原，点缀着草原人的梦境。年老的牧羊女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她用手比划着给我看，春天这满山坡都开着野玫瑰呀，又大又香，可好看了。他说着说着笑起来，

我为他那句可好看了动容。视觉带来的愉悦有时超过一切，而花朵是视觉最大的福祉。一想起布达拉宫山顶的平台上大朵大朵艳艳的大丽花沸沸地开成一片，着喇嘛红僧衣的僧侣们走过那些花旁，衣映着花朵，花朵映着衣，让人只觉得眼前都是光明灿烂，那画面实在美极了。佛的世界也离不开花的，一花一菩提。武汉的木兰山上，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被石缝里的一朵小野菊摄去了魂。它从石缝里挣扎着挺起大半个身子，撑起黄艳艳的一张小脸蛋儿，微笑着向我致意。那会儿我想到悲剧的美，可是又不是这样的。对于那朵小野菊来说，这根本无悲可言。活着能盛开，就是圆满，就是快乐。杭州的山沟沟里，满目是秋的衰败。一撮红，现身在悬崖峭壁之上，是些盛开的野杜鹃。清冷的山谷历史有了温度。那日我在悬崖下站了很久，仰望着那朵红，直到脖子酸。是的，随便走到哪里去，我首先寻找的必是花。遇见必止步，细细端详，静静欢喜。有花在开，这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几千里的奔波，我只是来看花的。花未央，人未老，如此甚好。

接岗，作者丁立梅。接岗这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恐怕是渔民们的独创了。他们世代傍海而居，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在家织网、补网、带孩子。男人们一出海就是成年累月，留女人们守着家门，把思念像网线一样拉长。轮到大汛、击涨大潮的时候，女人们就都忙开了，家家案板乒乓作响，炊烟袅袅，菜香扑鼻，不亚于过大年。忙好的菜肴，女人们不舍得动一筷子，都用盆盆罐罐给装了，提着他们欢欢喜喜接岗去。接岗的场面是颇为壮观的，原本人迹稀落的海边，突突突开来许多平板车、卡车，变魔术似的，从上面扑簌簌跳下许多人来，是些女人，一律用头巾蒙着头，只露亮亮的两只眼。海边风大，咸味重，得挡着点儿。这时女人们看上去都一个样，难以分辨谁谁谁，只觉得满眼花花绿绿一大片，笑语喧嚷，应和了那一刻的潮水。而潮水正从远方奔腾而来，咆哮着像跑过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海边的人越聚越多，各家的女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的海。一艘一艘的船开过来，船上竖着红的旗、绿的旗在风中招展。女人们眼尖，远远看到自家的会发出惊叫，用手摇指着让旁人看，瞧，那是我家的大船。只一会儿，港口就泊满船，男人们站在船头冲自家女人喊，挥舞着手臂，女人们则卷起裤腿趟过水去。海边立即忙碌的如一大锅煮沸的粥，家家都忙着从船上往岸上运海货。最多的海货是鱼，也有些虾呀蟹的，因数量不多，一到岸上就被守候多时的小贩一抢而空了。鱼一箱一箱被搬上岸，鱼鳞银粉似的附在鱼身上，闪耀着亮晃晃的光。空气中浸满浓烈的海鲜味儿，腥而厚重。鱼贩们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兴奋地砍着价钱。也有从城里赶了远路来看涨潮的，这个时候就饶有兴趣地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看过去，不时问两句，倒因此认识了不少海货，长了不少见识，而后挑几种买回家吃个新鲜，满心欢喜。大船在港口停留也只那么一会儿，当船上的海货全部卸掉后，大船就要重返海上作业了。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0: 要休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

0: 吉利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唐僧师徒入祖流沙河呀，在流沙河这里遇到一个红头发的妖怪，过不去了。倒不是说打不过他，只要孙猴子一过去，这妖怪准钻流沙河底下去。眼瞅着天色将晚，孙悟空说：“得了，师傅，咱们就在这里啊休息一夜，俺老孙给你化点斋饭去。”噌，他一下子奔正北去了。时间不大，孙悟空就化了一波素斋回现师傅。唐僧一看，哎呀，悟空，你这么快回来了，想必那施斋的人家就在附近呢，那不如问问人家，人家是当地人呢，问他一个过河之策，不强似跟这怪在此争执啊。孙悟空一听，师父，你有所不知，俺老孙化缘的这家子呀，远得很，距咱们此地得有5000-7000里之路，他们哪知道这流沙河呀，问他们也问不出来呀。猪八戒一听，猴哥，你又在扯谎了，什么5000-7000里，那这么远，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你哪知道啊，俺老孙会筋斗云，一个跟斗108000里，就像这5000-7000里路，只需要把头点上两点，把腰弓上一弓，那就是个往回，有什么难的呀。
7: 哎呦，猴哥，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呢。既然你有这个本事，那干脆呀，你把师傅背起来，这样一来呢，你点点头，弓弓腰，噌，不就跳过流沙河去了吗？你说一个跟斗108000里正好了，咱到西天取经也得108000里路啊，干脆直接的把师傅背到西天，那不就取得真经，咱各自的不就成就正果了吗？何必在这里还斗妖怪呢？你这个呆子，难道你不会驾云，不会把师傅驮过去吗？
8: 嗨，猴哥，你也知道啊，咱师傅那是骨肉凡胎，重似泰山，我这一架云要是背起他，我就驮不动了。还得说你这筋斗云厉害。
6: 俺老孙的筋斗云那也是架云，只不过跑得比你快一点，你驮不动，俺老孙难道说就驮得动吗？自古言道啊，浅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老佛祖菩萨要的就是让咱师父一步一挨，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灵山求得真经啊。如果没有这些苦恼，哪得真经？就是去了见到真佛，

0: 佛也不肯把经送给咱们呀，这就叫做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呢。
1: 猴哥，你说的也倒有道理，干脆吃饭吃饭。哎呦，你讨的饭太好了。师傅，你吃饱了没？
0: 这唐僧心说，我刚吃两口，
1: 你再吃两口，吃饱了剩下的全是我的，猴哥一定先吃了。
0: 待着，俺老孙何曾吃了。
1: 猴哥，你几天不吃饭呢？无所谓，俺老猪可打了一天了。
0: 唐僧一听，是啊，八戒打了一天辛苦了，得了，我也吃的差不离了，剩下的全给你吃。
1: 多谢师傅。
0: 猪八戒端过来一张大嘴，这一钵鱼饭一下子就倒到胃里头了，什么滋味都不知道，吃了。就这么着，师徒三人当天晚上就在流沙河东岸山崖底下过了一宿啊。到了次日黎明，唐僧醒了，看看孙悟空，悟空啊，今天怎么办？没什么办法，还得八戒下水引他出来。
1: 猴哥，你倒吐干净，又让我下水。
0: 贤弟，这一次俺老孙再也不心急了，只需要你把他引上来，我拦住河沿儿，不让他回去，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捉，然后审问审问他怎么过得了这流沙河去。
1: 那好，那我呀，再去引他。
0: 猪八戒来到流沙河边，在那小旁边呢荡清水，那河水呀里面是流沙，这外面还好点，荡清了抹了把脸，抖擞精神，双手把这九尺钉耙一横，
1: 我又跳下去了。
0: 说不脱衣服了，脱了，早脱完了。砰，往水里一钻，耙子往前一推，唰，分水直捣那怪物的老巢啊。再说那怪物刚睡了一觉，昨天也累坏了，刚睡醒啊，还没吃早点呢，就听见有人推着水响。他赶紧睁眼一看，就见猪八戒推着耙子来了。哎呀，把这妖怪气坏了，赶紧的手持宝杖一转身是钻出洞府啊。好你个猪头，你休走，看账！举杖就砸呀。猪八戒当拿耙子一挡，
1: 我今天又来斗了公社，你可小心点，我今天呢非得一耙子出你九个窟窿眼儿。
0: 我这一仗今天不把你猪脑子打出来，我就不姓沙。
1: 你姓沙呀？你姓什么？俺姓猪。
0: 好，今天咱就来个杀猪。
1: 杀猪啊，我先把你杀了再说吧。
0: 猪八戒轮耙子大战这妖怪，简短接说，两个人你来我往，听听汤汤，斗了约莫三个回合，不分胜负啊。猪八戒一看，别打了，我得把他引出去，引出去让猴哥把这荷叶拦住，他就跑不了了。
1: 今天呢你好像比昨天还厉害，我走了。
0: 是拖爬就走。好你个猪头啊，你往哪里走？这妖怪啊抡杖在后门就赶，两个人拥波捉浪，哗呼又打出水面呢。猪八戒蹭一下子由打流沙河里就跳到流沙河岸边了，登岸之后并不停歇，仍然往前跑。他那意思，把这妖怪我引出来，引上岸，然后猴哥就抄他后路。结果登登登登往前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妖怪没追来。这猪八戒一看，怎么没追来呀？昨天还追呢。猪八戒扛着耙子又回来了，一看这妖怪呀，站在流沙河那河面之上，水瓶之上，手拿着降妖杖，正在那里瞪着眼盯着猪八戒呢。猪八戒一看，呵，他不上来。猪八戒用手一指，
1: 你这个妖怪，你上来，你上来，这高处脚踏实地，咱好比试高低。
0: 哼，这妖怪也学精了，我上去，我不上去。 我知道你又想把我哄骗上去，叫你那个帮手来一起战我。我告诉你，你要是英雄，你下来；哼，你要是英雄，你上来。

0: 实在等不及了，师父，你在这里稍作片刻，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雕石。说着，孙悟空一纵筋斗，唰就跳到半空，游打半空，一下子是俯冲落下呀，就要抓着妖怪。这妖怪呢，正站在流沙河水瓶上，跟着猪八戒拌嘴呢。你敢下来吗？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你敢上来吗？两个人呢，都说了八百遍了。这孙猴子哗往下这么一俯冲啊，妖怪往上这么一抬头，哎呀，砰！多厉害，本能反应，想都没想，一看黄毛的脸儿，一下子人家就钻进水波当中了。啊，用脚丫子也能钻呢，也能钻，那水性才好呢。嘣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这里面全是黄沙，哪找去？孙悟空一看，唰，跳到岸上了。气得老孙呐，把脚一跺，兄弟呀、啊，这妖怪也滑了，他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呀？
1: 哼，猴哥，今天还真不怨你，我都在这里急了。我都跟他矫情八百遍了，他非得让我下去，我想着把他引上来，他就不上来。哎呀，这下好，又被你下进这流沙河底了。看来这一次啊，是再也不出来了。哎呀，这流沙河呀，这全是沙子，比黄河还浑呐。这怎么办？
0: 两个人没辙了。孙悟空说：“先见师傅去。”两个人没办法，又到了高岸，见到唐僧。把刚才经过这么一说，哎呀，阿弥陀佛，唐僧啊，跟那刘备一样，怎么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唐僧的经是哭出来的，一遇到为难遭宰的事儿，这唐僧啊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哎呀，如此艰难怎生得过呀，阿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这唐僧啊一着急，反正甭管哪个佛，只要能保佑我，我就念你。他这么一念观音菩萨，孙悟空眼珠一转，师父你莫要烦恼，俺老孙瞧着妖怪深潜水底，实在难拿。这么着，八戒、猴哥，你在此好生的保护师父，再也别跟他私斗，俺老孙走一趟。
1: 哎，猴哥，你往哪走？
0: 俺老孙到南海走一走。
1: 猴哥，你这跟南海有什么关系？这是流沙河，你到南海，就算南海有船，咱不能……哦，对了，您的意思，咱从南海坐船绕到西天。
0: 那就绕到太平洋了，你少要啰嗦。
1: 那走就能得，
0: 我去南海是见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去。
1: 你见菩萨去？你这观菩萨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不关他的事儿啊？这取经的勾当，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如来佛祖他们定的计，解脱俺老孙，让俺老孙拜师父为师父，也是那观音菩萨。而如今路阻流沙河，不能前进，我不去找他，我还能找谁呀？
1: 你找他就能解决？
0: 当然能解决，解决不了咱就不去取经了，何必在这里跟着妖怪争斗呢？
1: 猪八戒一听，也对也对，这事儿啊，找他，这叫釜底抽薪，他就能解决。
0: 唐僧一听也高兴了，悟空啊，要是去请观世音菩萨嘛。
1: 哦，师父，你有什么意见？那你还不赶紧走？
0: 谨遵师命。这下子呀，是遵师命求观音的。噌，
1: 孙悟空一个筋斗云，
0: 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普陀山境啊。须臾之间是坠下筋斗云，到了紫竹林外。这个时候啊，又见到守候紫竹林的24路诸天，一看孙大圣来了，赶紧上前迎接呀。哎呀，大圣您怎么又来了？孙悟空说，俺师父有难了，特来谒见菩萨。
2: 哦，那您请坐，我们赶紧给您禀报。
0: 值日诸天往朝音洞报告，
2: 说孙悟

空有事朝见呐。观音菩萨呢，正跟捧珠的龙女在宝莲池畔扶栏赏花呢。一听菩萨点点头啊，让悟空进来。是，这诸天赶紧出来，大圣，菩萨有请。孙悟空赶紧的整整衣服走进朝音洞前，见到菩萨赶紧参拜，来就俺老孙拜见菩萨。悟空，你不保唐僧又有什么事来见我了？菩萨，你难道没算出来吗？哎，这菩萨有上次经验说呢，我倒是算出来了，我就想听你说一说。菩萨，俺师父前些日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名唤猪八戒，多蒙菩萨赐法名叫悟能，才行过黄风岭，又来到800里流沙河。没想到流沙河当中有一个红头发的妖怪，武艺高强，亏得悟能与他水上大战3次，但是不能取胜，被他阻拦，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萨望垂怜悯，嫉妒他一嫉妒。哎呀，菩萨一听，用手点指，你这猴子呀，又在那里逞能，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吗？哦，孙悟空一听菩萨这话，话中有话。哦，菩萨，我们只是啊想把他拿住，让他送我老师渡河。这水里的事儿啊，俺老孙又不太精通，一直是悟能找到他的巢穴与他答话。估计悟能没有说出我们是取经的僧人。菩萨，你的意思，那个妖怪他也知道我们是取经之人呢？哎，悟空啊，你有所不知，那流沙河里啊，不是妖怪，乃是上天卷帘大将林凡，也是我劝化的善信呐、让他给你师父当个三徒弟，保着你的师父西天取经啊。你要是肯说出你就是东土取经之人，他也绝对不会和你打过大约，肯定当时啊就跪倒磕头归顺你等啦。哦，孙悟空一听，那你不早说，你在这路上到底还安排了多少个徒弟？你早说给俺老孙列个名单，俺老孙到时候一提我就是取经的和尚，他们不就迎风归顺了吗？何必如此的麻烦？哎呀，就最后一个了。哦，就最后一个了。对了，就最后一个了。那好，现在那个妖怪如今怯战不肯上崖，就在水里猫着，如何让他归顺？我师父怎么渡河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要说那么多了。晦暗何在？晦暗行者目察过来了。师父，菩萨一伸手，有打袖子当中啊就取出来一个小红葫芦，把这个红葫芦就交给晦暗了。你啊，带着这个葫芦同悟空一起到流沙河水面上，在那里呼唤悟净，你只要一叫悟净啊，他就出来了，然后引着他归了唐僧，再把他项上所带的9个骷髅头穿在一起，按照9宫布列把这个葫芦安在当中，那就是法船一只啊，这样就能把唐僧渡过流沙河界，谨遵师命。晦暗行者接过葫芦，大圣，咱们走吧。哦，咱俩一起走。好，晦暗小哥，当年打的你还疼不疼？哎呀，大圣啊，那是多少年的事儿了，早不疼了，不可见老孙的仇啊。灰暗脸一红啊，当时也是我呀，求功心切，那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吃亏，咱俩呀就两清了，两清了，两清了，以后是好伙伴了，走吧。孙悟空啊拉着灰暗行者离开了紫竹林，架起祥云就来到了流沙河岸呢。到这里猪八戒一看，这

0: 不是木叉吗？哎，木叉贤侄。木叉一听他又冲大辈儿，还喊我贤侄。木叉没理他，而是来到唐僧近前呢。孙悟空给唐僧介绍，这就是菩萨面前的晦暗行者。哎呦，慌得唐三藏赶紧行礼呀。木叉还礼之后，捧着葫芦半云半雾就来到了流沙河水面之上，冲着流沙河厉声高道：悟净，悟净，取经之人在此久矣，而还不归顺。这一喊这话呀，那这话穿透水底呀，嘣一下子就打进了妖怪的水府。妖怪正在自己巢穴当中歇歇呢，突然间听得有人喊自己的法名，这悟净只有观世音菩萨知道啊，他给起的呀。而且听得取经人在此久矣，哎呦，难道说观音菩萨来了？赶紧的唰，翻起波浪，先把脑袋露出来了。怎么怕是假的？万一还是那个猪头，还是那个猴头呢？我一看，赶紧钻下去得了。但钻出来一看，是晦暗行者，赶紧的分水上来。到了晦暗行者近前，是深施一礼呀、啊：“尊者失迎了，菩萨现在何处啊？”啊，木叉说：“师父没来呀，让我来引着你，赶紧的拜师父去。”哦，拜师父？什么师父？就是那去西天取经之人呐。哦，那取经之人现在何处？哎。木叉用手一指，那岸上坐的就是取经之人呢。啊，这悟净回头一看，正好看到猪八戒呀，用手一指：“就这个猪头啊，与我争斗了两日了，他也没说一个取经的字眼儿啊。”又看看孙悟空，这个主子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也没说过是取经的僧人呢。哎，木叉说：“这是猪八戒，这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现在叫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那都是菩萨劝化的，未来你们一起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啊。来来来，我带着你给你引荐。”一这么说，这悟净啊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把宝藏收起来，衣服整理整理，跳上岸来，跟着木叉来到唐僧近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啊，师父啊，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尊容，多有冲撞，万望恕罪呀。”唐僧一点头：“啊，那你肯诚心皈依五教吗？弟子向蒙菩萨教化，只合为姓，与我起了法名，唤作沙悟净，焉有不从师父之礼。”哦，唐僧一听，你也有法名了，悟空，再取戒刀来给他落发。一声令下，孙悟空把他脑袋给剃了。剃完头，唐僧一看呢，哎呀，真像个和尚家风啊。这样吧，我也给你起个名，就叫做沙和尚吧。这沙和尚赶紧的把相带的骷髅取下来，然后结作九宫，把菩萨的葫芦安放当中，形成法船，师徒四人坐上法船，过了流沙河。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手里新找的家呢，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咱们西游记啊，说到今天才用了这句话，那真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呀。四人一直往西走，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呀。那真是个光阴迅速，一晃又值九秋啊。一看呢，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老蝉引剑懒，秋帅思无穷。河破青完善，城乡金淡丛，可怜树行雁，点点远排空啊。师徒四人一路行来，这一天又到了日暮时分，唐三藏坐在马上就说了，徒弟们，现在天色又晚，咱们往哪里安歇？孙悟空说了，师父，出家人餐风宿水，卧雪绵霜，随处是家，何必问哪里安歇呀？孙猴子呀，给自己的师父其实打了一个机锋。哪里安歇？你的心在哪里呀？随处即安嘛。你的心不就是佛心吗？佛心与宇宙万物不浑然一体吗？又问哪里安歇作甚呢？唐僧被孙悟空这一句话给怼的有点不知所言了，猪八戒可没听明白。
6: 猴哥，哎呀，你说这话呀，那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走路挺轻声的，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拿，哪里管别人累得慌啊。你瞅瞅我，自打过了流沙河，这一路之上爬山过岭，兜山老猪挑着重担啊，这一走那就是老大一天呐。现在太阳马上都快落山了，咱得找个人家呀，一则化一些茶饭，另外一个呢，我得好好的休息休息养养精神呢。
5: 孙悟空一听你这个呆子，听你这般言语，好像有了抱怨之心呢。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出家了，可不比在那高老庄，可不能耍懒。你这呆子，自打有了你与沙僧，俺老孙又不曾挑着担子，哪知道现在有多重
6: 啊。还是的，猴哥呀，你呀，你这就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看看，
5: 猪八戒说着呀，把担子两头在孙悟空面前晃荡晃荡。
6: 你瞅瞅，你就数数这数吧啊，你看四片黄藤米，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粘包三四层啊，扁担还抽花，两头钉上钉，铜箱铁打九环杖，米丝藤缠大斗篷啊，这玩意儿它重着呢。难为俺老猪每天呢担着他们走，你倒好，我算看明白了，你是跟着师父做徒弟的，俺老猪是跟着师父

0: 哼，做长工的，你这个呆子。孙悟空乐了，你和谁说话呢？猴哥，跟你说话呢。你和我说话，你错了。俺老孙是只负责师傅的好歹，你和沙僧专管行李马匹，咱们有分工啊。你跟我说不着，若是你怠慢一些，小心你屁股，先让俺老孙打上几棍子。哥，别说打了，要说打呀，那你就是以力欺负人。我知道你是孙大圣，您多厉害呀，齐天大圣谁敢跟您较劲呢？对不对？您是心高气傲，您肯定不爱干这粗活。可是呢，你瞅瞅咱师傅，咱师傅骑那马，又高又大的，就拖这么一个老和尚一个。那我的意思呀，你把我这担子呀稍微的分担分担，往这马后丘上那么担一点，给他带一点，那马也累不着，我这不也轻生不是？您说是吗？哦，你说让那马带啊？对呀，那是个畜生啊，你不用他干什么呀？嘿，我告诉你，那匹马可不是凡马啊。啊，猪八戒一听，不是凡马，难道说还是天马？嘿嘿，比那天马要尊贵的多。
1: 啊啊，猴哥，那是什么呀？
0: 是什么？他乃是西海龙王敖润之三太子，只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师父告了忤逆，身犯天条，多亏观世音菩萨救他性命，在那鹰愁斗剑等着师父，又幸得菩萨亲临，把他退鳞去角，摘了向下明珠，才变成这匹马，愿驮着师父往西天拜佛求经。这个都是个人的功果，你呀也说不着他。
1: 他是个龙马，
0: 可不就是龙马吗？哎呦，旁边的沙僧一听，大师兄，这真是条龙吗？当然是条龙了。
1: 猴哥，你又给我说笑，又骗我。我听古人说呀，龙能喷云吐雾，波土扬沙，有拔山卷岭的手段，有翻江搅海的神通。为什么这匹马走路还慢吞吞的？
0: 孙悟空说，你想让他快走啊？
1: 是啊，你看他走路太慢了。
0: 好，你想让他快走，我就教他快走的方法给你看看。这孙悟空也没这样的，把金箍棒由打耳朵眼里抽出来了，万道彩云这么一闪，冲着白龙马一指，马儿马儿，你再不跑快，老孙揍你一棒子。这马一看，他哪受得起金箍棒啊，吓得怎么呢，四蹄翻开，急如闪电的蹭一下子就没影了。惊得马上的唐僧啊可倒了霉了，一个劲的直拉缰绳啊，也拉不住啊这匹马。一口气儿啊往前也不知道跑了多少里，一直奔到山崖，这匹马这才被唐僧带住思想。吁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才放稳了马步。哎呦我的妈呀，把唐僧给惊的呀，额头上汗也掉下来了，一摸脑袋皮儿，坏了，怎么皮鹿帽没了？我的帽子呢？师傅，你的帽子在这里。孙悟空啊一直跟着呢，他也怕唐僧出现危险呢，一看这帽子掉了，孙悟空在半空当中用手给抓住了，一直跟随唐僧就来到此处啊。
1: 猴哥，等着我，我扛着行李呢，我跑不快。
0: 这猪八戒好半天扛着行李才跑到近前呢。
1: 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0: 他一个劲的直说累呀。沙和尚过来了，师傅，你没有事吧？没有跌下马来吧？你看沙僧啊，先关心师傅。哎呀。唐僧一听此言，用手点指孙悟空。

这泼猴啊，你怎么把我的马儿给惊了啊？幸亏我使劲勒住，没曾跌下，否则的话，我还不摔一个粉碎性骨折呀。孙悟空一乐，师父莫骂我，都是刚才八戒说着马走得慢，所以俺老孙让他走得快一点。行了行了，哎呀，我呀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好家伙，这一路我撵的呀，哎呀，到现在我喘不过气儿，这肚子更饿了，咕噜咕噜咕噜，老咕噜了。哎呀，到哪儿？刚说到这里，猪八戒抬头一看，你看，前面有人家，他们在山崖之上呢，所以现在是居高临下。猪八戒一指，哎呦，可不是吧？就见呐，前面有一簇松阴呐，里面有几间房舍，一看这房舍呀，哎呦，都青瓦红砖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殷实府邸呀。就见门垂翠柏，宅近青山。几株松冉冉，树径竹斑斑，篱边野居凝霜燕，桥畔幽兰映水丹，是粉泥墙壁，砖砌围环，高堂多壮丽，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见无鸡犬，想是秋收农事闲呐。哎呀，好一座庄园，好一座庄园呐。我们正好前去借宿。孙悟空挑凉棚，闪火眼金睛，举目一看，哦，他看到啊，这座庄院半空之中，庆云缭绕，瑞霭遮盈。孙悟空点点头啊，看来这个地方不是妖怪洞府，乃是神佛点化呀。孙悟空眼珠一转，明白了，这又是神仙佛爷呀，闲得慌了，在这里给我们找麻烦来了。哼，俺老孙知道也就是了，看看他们几个到底要找我们什么麻烦。孙猴子呀没言语，自己知道天机不泄露，听唐僧这么一说，好好好，师父咱们就前去借宿。太好了，这一下子可找到吃饭的地儿了。猪八戒太高兴了，这下子也不顾累了，挑着担子日，他头一个先下了山了。孙悟空扶着唐僧下了马，牵着马把唐僧啊由打山崖上带到山坡下。往前走不多远，就来到了一座门楼啊。唐僧一看，哎呀，太漂亮了，垂帘向鼻，画栋雕梁啊。来到门口，沙和尚啊把单子给卸下来，猪八戒又过来把马给牵了。哎，师傅您看吧，这户人家呀，一定是个富实之家。你看这建筑，这就不是小门小户能盖得起的。孙悟空一看这大门敞着呢，孙悟空迈步就往里进。哎，悟空，哦，师傅有何吩咐？你我是出家之人，虽然人家门户洞开，但我们呢也要避些嫌疑，切莫擅入，在这里等候，等他家有人出来，以礼求宿，这才方可呀。哼，猪八戒一听，要是没人出来了呢？没人出来也得等。好，等等，我先把马拴上。猪八戒一看，在人家这大户门口有好几根龙爪槐呀，这龙爪槐就是拴马的桩子，就把这匹马拴到了一颗龙爪槐上了。然后猪八戒找到墙根往那一斜，就倚在上面了。哎，等着吧。唐僧呢就坐在了石鼓之上，孙悟空沙僧坐在了台阶边，就在这里等着本宅的主人看什么时候能出来。结果一等也不出来，二等也没人影，在这里啊足足等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半个小时，也没有见人出现。孙悟空猴急呀，猴急猴急的，他蹭一下子待不住了，跳起身，嘣，他就跳进门里去了。到门里往里这么一看呢，里面有向南的三间大厅，连拢高空啊。就见平门之上挂着一副

寿山福海的横批画，两边的金漆柱上贴着一副大红纸的春联，上联写丝飘弱柳平桥晚，下联配雪点香梅小院春呢、啊。正中间有一张褪光黑漆的香机，机上放着一个古铜的寿炉，上面有六张交椅，两山头挂着四季吊瓶啊。哎呀，孙悟空一看，难为这几个仙佛了，怎么你看人家怎么画的，跟人间大院是一般不二啊。看来这几个仙佛也经常的跑到人间大院去参观学习去，不然的话怎么画得那么好呢？孙悟空正在这里偷看呢，突然间就听见有脚步声音，由打着厅里就走出来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半老不老多的年岁呀，大概有个四十来岁吧，徐娘半老，声音娇细呀。呀，我说是什么人呢？擅入我寡妇之门。哟，孙悟空一听寡妇啊，是，孙悟空闪目一看，可不寡妇吗？怎么你看这没结过婚呢都，这是个望门寡呀。孙悟空早认出来了，心中好笑啊，装作不知，赶紧往前打了一个诺，小僧乃东土大唐来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经，一行四众路过宝地，天色已晚，特来老菩萨谭府告诫一宿。菩萨呀菩萨，你能不能让我们住呢？哟，这妇人一听啊，用手一点，休叫我菩萨。哦，我不叫你菩萨，叫你什么呀？哎，那你先叫着吧。这位长老，那三位在哪里呢？赶紧请来吧。好说好说，我一打招呼他们就进来。师父请进来吧，进来见一见本宅主人，可是女菩萨。孙悟空啊就把这话递给唐僧了，那唐僧哪听得懂啊，那女菩萨，女菩萨的平常叫别人也这么叫啊。唐僧一听，赶紧的带着猪八戒沙和尚牵马挑担由打人大门进来了。这妇人呢非常热情啊，哎呦，各位长老来到我府地真是贵客盈门，我这蓬荜生辉了，里面请里面请。猪八戒呀偷眼这么一看，就见这个半老徐娘穿着一件织金冠绿注丝袄，上面罩着一件浅红鼻甲，系着一条结彩鹅黄锦绣裙，下映着高底花鞋，十样纠集皂纱幔，相衬着二色盘龙发，官样牙梳珠翠晃，斜簪着两股赤金钗，云臂半苍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牌，脂粉不施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别看人家好像徐娘半老四十来岁，但是这个皮肤啊紧绷着，那不亚于少女的肌肤啊，身材也非常不错，该凸的凸，该傲的傲。猪八戒一看，怎么的，自打猪八戒归顺唐僧以来，这一路之上啊就没碰见几个女人，这一次啊是第一次碰见。当时啊你别看这个女人年岁大点，但对猪八戒来说也是了胜于无啊，馋的八戒这哈喇子流多长啊。人家这个妇人呢并不见怪，就好像没看见似的，热情招待呀，领着师徒四人迎进厅房啊，一相见礼毕，然后分宾主落座。这妇人吩咐一声，来呀、啊看香茶。是，就听屏风后面呢有人答言。一会儿功夫，有一个压髻垂丝的女童拖着黄金盘，黄金盘上放着白玉盏，香茶喷暖气，一裹散幽香啊，有茶

0: 有果品。这个妇人人家亲自从这女童手里接过黄金盘，然后戳彩绣，春笋先尝，情欲展，穿插上凤，对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是一一拜了，一一给他们敬茶呀。啊，唐僧赶紧的答谢，敬到猪八戒这里，谢谢，谢谢女仆。怎么呢？人家又过去了，敬沙和尚去了，猪八戒的眼呢跟着人家也过去了。茶喝完了，妇人又吩咐一声办斋，赶紧的款待这几位长老。哎呀，阿弥陀佛，唐僧啊，双手合十告谢呀。老菩萨呀，请问您高兴啊，跪地是什么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啊，乃是犀牛贺州之地，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您听这姓，娘家是假的，夫家就别提了。幼年不幸，公姑早亡，与丈夫就守着这么大的祖业，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可惜呀，我们夫妻两人呐，命里无子，就生了三个女孩子呀。不过前几年呐，又遭不幸，丈夫亡故，小腹居伤，金岁服满，这刚刚脱下校服啊。哎呀，一谈起这事儿啊，就令人伤心呐。当家的没了，顶梁柱没了，空留下这田产家业，也没有一个眷族亲人，只得我们娘儿几个继承这万贯家产呢。想要改嫁他人吧，又难舍家业，嫁给别人，这万贯家产不也跟着给人了吗？这是我夫家留下来的，对不起他呀。所以呢，没想到此处啊，哎呀，令小妇我忧心烦恼啊。哦，阿弥陀佛，唐僧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了，只得念佛呀。这声佛号念完，这个妇人把眼皮一挑，盯着唐僧。哎，长老啊，我数了数，你们师徒是四个，小夫人我呢，母女也是四人呐。我们不愿远嫁，就想坐山招夫，我们就想啊，守着家业，招上四个上门的女婿。哎呀，这真是天赐良缘呐！正逢长老你们师徒四人到此啊，你们是男的，我们是女的。正好你们四个，我们也四个，咱们成双配对，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你们就在这里当我们丈夫，往这一住，万贯家产都是你们的，你们看如何呀？啊！唐僧一听这里够开放的呀，刚见一面就提亲呐！哎呀，这哪成啊？唐僧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啊，哪说有人给自己提亲呢，还当面提亲，没遇到过呀，那怎么回答呀？不懂的呀，只能推聋作哑。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夫妻两个人漫步于街道之上，丈夫无视路面的标志，牵着妻子横闯马路，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他们。司机探出头来大骂：
1: 喂，笨蛋。
0: 妻子愕然，她惊呆了，转过头问她的丈夫：
2: 哎呀，他怎么认识你啊？

0: 这一天，医生6岁的女儿打开门说：“
1: 您好，太太，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啊？大夫不在家吗？”“
1: 哦，对不起，太太，他不在家。”“
0: 哦。”“
1: 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0: 哦，真想不到哈。”“他竟能说出这么多复杂的词，你看看这个孩子哈。”“你甚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太太。”“这意味着1000美元
0: 啊，
1: 而且还不包括麻醉。”“
0: 是，这。”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定。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1: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0: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2: 这天，老师如往常一样对着闹哄哄的班上大吼道：
3: 不要吵了，大家都安静一点好不好？
2: 全班没人理他，老师一气之下甩头就走，准备到校长那儿告状。当校长和老师两个人怒气冲冲回到教室，正想开骂的时候，不料竟发现班上同学安安静静地端坐着。
3: 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乖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来，班长，你说。
2: 班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低着头嗫嚅着：
4: 老师，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进教室时发现全班都很安静的话，你就死给我们看。

0: 这一天啊，它讲述的是大象踩到了蚂蚁窝
1: 啊，
0: 蚂蚁纷纷爬上了大象的背，
1: 太过分了，把我们的窝老家都端掉了。
0: 大象一抖，蚂蚁都掉了下来。
1: 可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一只蚂蚁非常非常的坚强，死命的抓住大象的脖子不放。
0: 哼，下面的蚂蚁啊都兴奋的大声的喊：
2: 掐死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0: 这大夫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

0: 某考生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道题不会做，他偷看到了别人的答案，但过程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他灵机一动，在卷子上写道：“
1: 运算过程略。”
0: 接着把答案抄在后面。评卷老师看到之后，在答案后写了个叉，接着写道：“
2: 分数略。”

0: 有了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儿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1: 你哭什么呀，孩子？”“
2: 我迷路了。”“
1: 那你家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1: 那好吧，孩子，告诉奶奶你的全名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今天就结婚了。”

0: 五岁的小刚
1: 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
0: 啊，他哭着向人打听。喂，小孩，哭什么呀？
2: 阿姨，您看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士吗？
0: 啊，
2: 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有没有啊？

0: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谈论自己的爸爸，强强说：“
1: 我爸在锦江集团工作。”
0: 豆豆说：“
2: 我爸爸在一百集团工作。”
0: 明明说：“
3: 我爸爸过去也是一个集团的。”
0: 强强和豆豆问：“
1: 什么
3: 集团？”听妈妈说，好像是盗窃集团的。
0: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4: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0: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5: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6: 芳芳家有只狗，
7: 他
6: 得意地跟朋友说：“
7: 如果有什么坏人、流浪汉啊，或者是乞丐啊什么的接近我们家，我们家的狗狗一定会让我们事先知道的哦。”
6: 哇，
7: 那
6: 它一定很凶吧？
7: 那倒不是啦。
6: 哦，
7: 它每次都会躲到沙发下面去。
6: 丈夫吝啬得很，老婆性情又凶悍。这一天啊，夫妻两个因为一点小事争吵，打起架来了。丈夫的衣服被撕破了，桌上的热水瓶也砸碎了。丈夫心疼地叫道：“
8: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6: 你认输吧，认不认输？来，瞧不瞧了？
8: 气死我了！我不是认输，我是心疼我的衣服和东西
6: 啊！
8: 你要打，我们脱光衣服到街上去打。
0: 一个外国女学生用成语一见钟情造句：“
9: 昨晚我做好全部功课，我一见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0: 年轻的男教师纠正道：“哎呀，索菲亚，

0: 对，不能将成语拆开。
1: 今天早晨，我岛校一见钟情，就向他问好。
0: 哎，索菲亚，索菲亚，看着我。
1: 嗯？
0: 词不达意还是不对？
1: 我再找一次。
0: 他望着教师脱口而出，
1: 我对您一见钟情。
0: 这次对了啊，不对，这个句子对了，对象不对。

0: 我来讲述一个故事吧。
1: 可经常做同一个梦，总是梦到发现自己在梦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了世界的重大秘密。
0: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儿。
1: 嗯，
0: 可是每当早晨一醒过来的时候，又什么都忘了。
1: 终于有一天，可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给挖掘出来。
0: 于是，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1: 当他又做梦的时候，就趁着似梦非醒的时候
0: 啊，
1: 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
0: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纸上写着：
1: 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0: 香蕉。

0: 威尔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成效。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点着烟卷，不停地抽。有人对他说，
1: 抽烟有害处，还是戒掉的好。当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根奶油冰棍来试试。
2: 我试过了，但无论如何，他也点不着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

0: 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

0: 《中国式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 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
4: 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
2: 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
5: 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

0: 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3: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2: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

0: 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1: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下国旗敬礼。
5: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6: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5: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7: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5: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8: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9: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1: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慢游。
21: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 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

0: 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狼网收下了这场比赛。
0: 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成，快于去年同期。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 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捕获需求。据网络平台数据，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
3: 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
4: 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5: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 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00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

0: 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实供热服务，守牢安全底线，让全市人民温暖过节，平安过节。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市各地升国旗、唱国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

文琴到医美区、乌萃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萃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医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萃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萃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今天上午，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五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

0: 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三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三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4: 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

0: 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是
4: 被骗。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

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

海上作业了。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是思琪。神州奋起，国家繁荣，山河壮丽，岁月峥嵘，江山不老，祖国长春。值此国庆佳节，祝您好运健康相伴，国庆快乐。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建聚力兴阳业，甘肃环县西沟三醉村换新生。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聚人心，让土地生黄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建聚力兴阳业，甘肃环县西沟三醉村换新生。甘肃省环县曲子镇西沟村，一座座标准化羊舍错落分布在黄土沟壑之间。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这个小村庄，养殖场、农户院落里，咩咩羊叫声此起彼伏，一只只肉羊膘肥体壮。西沟村有一处占地15亩的肉羊营养中心，仓库中高高码放着一堆堆不同颜色的饲料袋，绿色的给羔羊，黄色的给育肥羊，红色的给母羊，不同包装代表不同配料。这里每天加工8吨配方饲料，供应全村310户养殖户。西沟村党总支书记刘小兵指着分色包装的饲料袋说，10余年前，当地群众称西沟村为全镇面积最大、条件最差、贫困人口最多的三醉村。近些年来，西沟村党总支坚持党建领航、固本强基，聚焦种草养羊，带领全村百姓打了一个产业翻身仗。2023年，全村羊存栏量从最初的8000只跃升至3万只以上，产值突破5000万元。面对肉羊市场波动大的情况，西沟村党总支确定降本增效思路，一边组织

群众种植紫花苜蓿，自建饲料加工厂，降低饲养成本，一边聘请畜牧专家研发配方，推广胚胎移植人工受精技术，培育新品种，抵御市场风险。2018年，畜牧专家来西沟村指导养殖，提出更换良种，发展设施养殖，实现户均养100只基础母羊的构想。当时听着像神话，村里哪怕是养殖大户，存栏量才不到60只。刘小兵回忆，当时村民普遍对这套新模式心存疑虑，村党总支于是定下干部先试、党员带头的路子。刘小兵率先在家改圈舍，引良种分栏饲喂。3个月后，首批羔羊出栏，体重普遍比以前的品种增加了4到5公斤。眼见实实在在的收益，加上县里养殖大棚引种补贴政策加持，村民纷纷跟进，全村羊存栏量一度增加到3.5万只左右。早些年，畜牧专家台上讲技术，台下老人低头卷旱烟，妇女拉家常，很难有心思听讲。如今每逢专家授课，村民们主动赶来参加，学技术谋增收成了村里的新风尚。村民们见面的寒暄话，也从麻将桌上的输赢变成给羊喂什么料，今年下多少膏。记者遇见61岁的村民骆俊发时，他正在农家院里盖新房，养过羊，开过饭馆的他决意重拾养羊老本行。去年引进荣山羊新品种，单是卖羊毛今年就挣了50000元。骆俊发说，村里的变化亲眼可见，道路是新铺的，旱地也变成了水浇地，庄稼的长势都不一样了，连年轻人都好找对象了。刘小兵说，基层党组织就是群众的主心骨，干部敢担当，党员冲在前，就没有走不通的振兴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聚人心，让土地生黄金。初秋时节，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西流举人庄村，连片蜜薯田铺展在蓝天下，叶片随风翻涌，泥土下一垄垄蜜薯正静待丰收。现在的日子可比以前美多了。67岁的村民马福勇掰着手指细数变化，家里的5-6亩地流转给村集体，每人每年有1200元流转收益。农忙时还能到产业基地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再挣一份收入。村两委班子办事公道，发展有思路，大伙心气顺，都愿意跟着干。他补充说，10几年前，田畴之上却是另一番光景。2009年，西流举人庄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软弱涣散村，全村仅300多名村民，因为耕地有限，大多数人外出打工谋生，村内矛盾纠纷较多，村集体账上负债8.6万元，村委会只有一间7-8平米的小屋。也是这一年，村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两委班子，王志广当选村委会主任。3年后，他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庄要发展，先得把人心聚起来。村党支部首先从化解村内矛盾、加强村务管理入手。此后，村两委全员坐班值班，党员干部走街串户，小到邻里口角、过道卫生，大到土地纠纷，逐一登记，限时解决。以前有事找干部得碰运气，现在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59岁的村民薛连春深有感触。人心定了，发展的课题随之而来。村党支部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外部输血充非长久之计，必须激活自身造血功能。为寻找适合村庄发展的特色农业项目，村党支部多次组织外出考察，最终将目光投向食用玫瑰。因投入成本高，村民不敢贸然种植，村集体的钱也不能拿来冒险。王志广决定自掏腰包租地试种。2-3年后，玫瑰种植见了效益，村里扩大种植规模，建起食用玫瑰种植基地，目前带动100多人就业。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村党支部委员马建国说，此后村里又陆续种植生姜、芋头、食用葫芦、蜜薯等特色作物。每到秋收后，村两委联合委员、村民代表、技术能手等跑市场看行情，来年春耕前共同商定种植品种。村里还设置了生姜管家、芋头管家等党员先锋岗，让懂农业的党员直接参与种植管理。
随着村集体经济愈发壮大，村两委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可以在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免费吃午饭，村集体还统一为村民购买房屋财产险、燃气险和惠民保等保险。73岁的村民刘洪山也算了一笔账，按一家三口算，仅这三项一年就能省下680多元。此外，村里道路、路灯、广场等公共设施也在持续完善。2023年，在区委组织部指导下，西刘举人庄村积极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起一轴三链组网融合基层组织体系，以村党支部为轴心，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形成产业链、治理链、服务链三条工作链。村党支部根据党员兴趣专长，设置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为民服务三个党小组，并将全村划分为6个微网格，由村两委干部和党员骨干担任微网格长，承担基层治理工作。产业链带来的收益又沿着服务链、治理链回到群众身边。如今，这一创新举措已在天津更多村庄推广，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祖国还在不稳，祖国要害怕。
1: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2: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3: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

0: 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4: 时间
3: 不见不散。
4: 20点整。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是国庆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座谈会上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国庆，祝福祖国。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倾听各行各业的优秀龙江儿女用最质朴的告白致敬祖国。
1: 龙江大地黑土流金，以丰收硕果向祖国深情献礼。
0: 国庆之际，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为原型创作的影片《神探之痕迹》登陆全国院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座谈会，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和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牢记嘱托，忠诚履职，担当奉献，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维护国家安全，护航龙江振兴发展做出新贡献。
0: 会上，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宇鹏、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秦立宇、鸡西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徐小丽、双阳山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丁杰、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公安局局长葛红海、牡丹江东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汝刚、黑河市公安局爱辉分局区情报指挥中心主任于鹏、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所长邢大龙发言。许勤与大家交流，对全省公安干警在服务发展、维护稳

定、护民安宁等方面的辛勤付出和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许勤强调，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部署，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政治本色，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守为民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强化公共安全监管，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水平，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当前要扎实做好国庆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要弘扬优良传统，践行新时代东来精神，向公安战线先进典型学习，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敢打必胜的信念、担当作为的作风，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要矢志担当奉献，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中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要从严管党治警，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警风警纪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公安事业发展，全面落实从优带警措施，大力宣传公安英模先进典型，营造尊重、理解、关爱人民警察浓厚氛围，不断增强广大公安干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许勤强调，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综合施策就地解决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好保障群众幸福安宁、社会和谐稳定。省领导杨博、徐向国、李毅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五星红旗在祖国大地同步升起，从首都天安门广场到东极抚远，从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陲边关，再到神州北京漠河，东南西北中万里山河同升一面旗，共抒满腔爱国情。

能在祖国最东方看到国旗升起，心里呀特别感慨。我们赫哲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真切感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家亲的温暖，感恩祖国。希望我们各族老百姓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美满，祖国越来越强盛。

0: 我们说在祖国的西大门，国旗升起就是家在身后，我们会守护好这片土地，守护好祖国边疆。
1: 身在祖国最北端，看着五星红旗，心里安稳，愿祖国长治久安，岁岁平安。
2: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龙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龙江儿女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欢聚一堂，以多种方式礼赞祖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祝福。

0: 是在我们的中央大街百年老街上，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国庆的浓重氛围。
1: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中东铁路桥，市民与游客盛装打扮，用嘹亮的歌声与优美的舞蹈向祖国母亲深情告白。街头巷尾、景区广场，处处回荡着激昂的爱国旋律。
2: 首先是祝祖国繁荣昌盛了，我们老百姓生活更好，对吧？家人呢要健健康康的。
3: 这里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我身后这个巨型桥通过 3D 裸眼技术呈现出立体的国旗画面，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广场上巨幅国旗迎风舒展，冰川蓝的极地场景配上热烈的中国红，带来独特的节日体验。
4: 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所以说觉得今天穿这个会更有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时代，要珍惜这份幸福，所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
5: 祝祖国繁荣昌盛。
6: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边境线上的大黑河岛国旗广场，那么此刻在我的身后，来自黑河社会各界的上千名党员干部群众正在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放声高唱，边境儿女用最赤诚的祝福，用最嘹亮的歌声向祖国母亲献礼。
1: 在层林尽染的嘉荫毛兰沟，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沿途游客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国旗加入队伍，抒发爱国情怀。鸡西市举行“薪火永相传，盛世颂中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700多名干部群众共同礼赞伟大祖国。宝清县千人手持小红旗，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在黑龙江畔，游客们欢聚在神州北极，发自内心的盛赞新时代。
7: 一路走来，看到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阔美丽。
1: 今天富锦市的面馆里，人们以一碗碗福泽绵长的生日面表达对祖国的祝福。绥芬河市200多名父老乡亲欢聚一堂，大家端出拿手的家常菜，一场情意融融的百家宴热闹开席。
8: 起锅了，国泰民安。
1: 在牡丹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花甲里集体祝寿盛典温情上演，320位朝鲜族老人身着民族节日盛装，笑容如花绽放。达斡尔族南迁第一站富拉尔基村的乡亲们追忆先民为国戍边的峥嵘过往。
6: 这里是五大连池风景区，一会儿呢，由千人组成的火山欢乐跑的队伍将从圣水广场出发，登火山、赏雁湖，用奔跑向祖国献礼，也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
5: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出发！
9: 恰逢祖国的生日，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罗北县湖畔，1200名群众齐聚，祝福祖国。巨幅国旗在秋日晨光中格外庄严壮美。
10: 我爱你，
5: 中国！
11: 正值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本台推出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来倾听各行各业的优秀龙江儿女立足岗位诉说心声，用最质朴的告白致敬祖国。
12: 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国庆佳节，盛世安然。96岁的东北抗联老兵王继堂在家中挥毫写下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曾经他是只有13岁的特工小猫，潜伏敌人心脏，在隐蔽战线浴血坚守。80多年过去了，每到举国同庆的日子，老人总会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
12: 我们抗联老战士

0: 是老战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流血，为了保家卫国献出自己的是生命。现在看到祖国强大，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1: 国庆前夕，91岁高龄的刘英回到了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北大荒。1950年，年仅14岁的刘英来到这片莽莽荒原，登上高高的康迈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收割机手，创造了一个班次收割小麦379亩的全国纪录。1958年，她的事迹被写成报告文学《云雀姑娘》。
2: 如今，过去了70多年，农场的机械化提高到智能化、科学化。北大荒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这是北大荒人的精神。为的就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1: 龙江第一村甘南县兴十四村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红火的氛围。田间丰收在望，新建的村民大食堂即将建成。巧的是，今天也是兴十四村老书记傅华亭的生日。
3: 兴十四村发展壮大是党的富民好政策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儿。只要我能动弹能干，我就继续带领父老乡亲守护好这片黑土地，继续带领群众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国庆假期，范可新仍在和同事一起精研打磨教学内容。2025年，范可新正式入职哈工大，从世界赛场的领奖台到高校的三尺讲台，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追求卓越的信念。
4: 我在等到速滑这个项目中已经练了24年了，在北京冬奥会亲吻冰面那一刻，其实是为了和这个冰场有一个约定也好，有一个陪伴的回馈也好，因为我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祖国的培养。我也想把这个赛场上磨练出的这种奋斗精神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去传承下去。今后无论是站在讲台啊赛场，我都会尽自己所能的贡献，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腹地，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大庆钻探伊拉克项目部的青年骨干马泰然正和团队一起紧盯着钻头深入地层的每一米数据。他们常年扎根荒漠，每天要在轰鸣的钻机旁穿梭10多个小时，保障每一口高产油气井的安全高效掘进。
5: 站在这片异国土地上，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新征程上，我们青年一代一定会把铁人精神牢牢扛在肩上，敢啃硬骨头，勇闯新领域，在海外打出更多蒸汽井。
6: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国庆。在举国同庆的日子里，他们用奉献诠释责任，用行动与国同行。
7: 我叫关国庆，是一名高铁列车员。爸爸妈妈说我出生那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55周年，举国欢庆，所以给我起这个名字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小时候，国庆对我来说就是过生日，现在当了列车员，国庆对我来说更多是岗位上的责任。今天我执乘的是哈尔滨开往北京的高铁。
8: 是长春西站下车对吗？
9: 嗯，
8: 已经到站了。
7: 能以坚守岗位的方式来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送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我叫张国庆，是一名职业教育教师。国庆这个名字呢，是父母给我的家国期许，也是扎根执教、守在三尺讲台的初心。8年时间，在这间教室里，我们从无到有，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专业，如今已扩展到10个教学班，迎来了380多名新生。工匠是磨出来的，技能是练出来的，深耕执教一线，用心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11: 关国庆是黑土地上的耕耘者，今年五

0: 值了，这就是我种的地，600多亩，40多亩地儿。
1: 太阳出来缓一缓就可以收了。
0: 现在都是大马力农机、卫星导航播种、科学养地、现代化的方法全都用上了，种地的产量也稳了。时代往前走，咱种地人的本事也跟着前进。愿祖国年年丰收，
2: 祝福祖国母亲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举国欢庆之际，黑土地上热潮涌动，看见丰收之美，带您飞往北大荒，感受中华大粮仓的壮美与丰饶。
4: 金穗千重浪，沃野迎丰收。这里是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从空中俯瞰，稻田犹如一块金色绒毯铺展到天际。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不仅我国最大的连片水稻种植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眼前映入眼帘的九个字，是北大荒写给祖国的丰收回信。
5: 站在七星农场的万亩大地号上，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啊，就是风吹稻花香。那这里的水稻为什么会这么香呢？其实啊，秘诀就藏在两样宝贝里，一个是我手中的这个物联网的监测平台，它可以对水稻整个生长周期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和监测，就像田间的保姆一样，做得非常精细。而另外一个秘诀呢，当然就藏在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当中，只需要我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地点击开始，这里的水稻就要收获了。
4: 前进、转向、掉头，无人驾驶收割机在北斗导航驾驶运粮车随即就位，精准接粮。
6: 今年呢，我们又升级了我们北斗导航这个系统，导航精度的误差呢，1000米可以控制在2厘米之内，这样呢，我们耕种管收全流程的这个无人化作业呢，也就更加精准了。
7: 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每亩地啊能够达到1300多斤，每场地的效益也能够达到5000多块钱，我们的腰包今年又鼓起来了。
4: 向着希望的田野出发，翻越完达山脉，新中国第一个国营谷物机械化农场北大荒有益农场映入眼帘。70多年前，北大荒第一次大规模机械化就是从这里起步。在有益农场国家级黑土地保护实验区，一条条等高种植的弧形田垄在原野画出优美的金色曲线。收割机顺着垄道穿梭作业，10米割台像一把梳子从金色大地上轻轻梳过。玉米摘穗、剥皮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抛洒田间。机车收走的是馈赠，还回去的是养分。

0: 梳子从金色大地上轻轻梳过，玉米摘碎剥皮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抛洒田间，机车收走的是馈赠，还回去的是养分。
1: 我们这个黑土啊，有

0: 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在哈尔滨举行首映仪式，影片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也来到现场，与主创团队一同观影。
1: 太好，我原来真没想到，因为可能是个片段片段，今天看了出乎我意料之外，出乎意料之外，谢谢你，谢谢你。
2: 活动开始前，崔道植与家乡演员张译亲切交流。张译在片中饰演年轻时的崔道植。
3: 就是您总是觉得您的故事是平凡的，不值得有这么高的荣誉，
1: 对 对, 对，
3: 也不值得我们来专门拍电影。
1: 因为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啊，自己就是也就是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那没啥说道的。
2: 首映礼上，张译动情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4: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崔老身上最重要的这四个字我体会到，守正，一生从事一件事情，把它干到底。
2: 电影拍摄期间，崔道植将领取七一勋章时身着的那件衬衣赠予了饰演老年自己的演员李雪健。今天李雪健也把他带到了现场。一件衬衣是荣誉的见证，也是一份精神的传承。
5: 我要谢谢老年人。
2: 整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反复回响，人会说谎，证据不会。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也一次次在银幕上浮现，直击人心。
1: 我是一个孤儿，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所以没有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的这一切啊都是谈不到的。现在已经都92周岁了，给我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用老共产党实际行动啊，认真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为实验。
2: 真实感人的光影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透过细腻的叙事，大家读懂了这位幕后英雄的忠诚与奉献。
6: 这部电影拍摄的非常好，给我们展现了共和国第一代刑事技术民警的一代风貌。
7: 走出影院，深秋微凉，可我的内心却滚烫而澎湃。所谓国泰民安，岁月静好，正是有无数像崔道植这样的人默默坚守，用心守护。在国庆这一天，透过光影，我们也向身边每一位平凡英雄致以最真挚的敬意。
8: 今天一场不期而遇的秋雪悄然而至，龙江大地用洁白的浪漫向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
9: 国庆假期也是龙江秋色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哈尔滨的吊水湖风景区，这里就是海拔826米的天柱峰。此刻漫山的秋色已经铺展开来，我们刚才在上山的过程中也收集主要树种，那这个呢叫做黄枫叶，主要是呈现的黄色。这两片呢叫做蒙古栎，在同一个季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一片呢就叫做水渠柳，尽管是在深秋呢，它也会呈现出绿色，也被称为是常绿树。
2: 近期天气持续晴好，昼夜温差加大，吊水湖山林上色均匀，红橙金棕绿五色交织，造就了龙江独有的五花山盛景。国庆首日，山间步道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登高吸氧，赏秋放松，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秋日课堂。
9: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吊水湖天柱峰的最高点的观景平台，那此刻呢天空中飘起了雪花，站在观景台上，一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正在给眼前的这一幅巨大的山林画卷添上白色，一半斑斓秋色，一半素白冬韵，秋与冬在这里撞了个满怀，这也是龙江五花山难得一见的限定景观。
10: 国庆节来你们这边了，简直太好了，赶上下雪了，瑞雪兆丰年，太好了，本来就想看着秋景，没想冬景能一起看了，太开心了。
2: 这份国庆冬日限定浪漫一路飘到了凤凰山。今早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飘起雪花，大朵雪花将空中花园直接装扮成雪花园，形成山上山下

0: 秋冬交织的独特景色。
1: 谁说空中花园没有花啊？你看看满园子的鲜花。
0: 今天中国雪乡也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雪，木屋、栈道、枝头覆上薄薄的白霜，别有一番浪漫。
2: 真幸运，第一场雪让我们赶上了，太好了！哎，这到这嘎这心情老美丽了。
3: 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沃土尽展盛世风华。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红色盛景同庆华诞。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啊，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于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处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和抵御意识，将龙视为图腾，把龙的图案花纹刺镂在身上或绘刺在独木舟上。史前的遗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延续，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形制，积淀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帝王以龙船显示尊贵，将帅以龙船激励练兵，百姓以龙船纪念先贤，民间以龙船敬神祈福。端午划龙船的习俗在华夏大地普遍盛行，虽风格迥异，却均侧重于竞渡，唯罗甸龙船独树一帜，有着重观赏以表演为主的鲜明特色。罗甸龙船鲜明特色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客观条件都有密切的联系。罗甸地处上海市的北部，东与乌松口相近，西和嘉定区接壤，南离上海市中心不远，北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里在明清时就成了三地交汇处的经济文化中心。商号的越来越多引起了生意上的竞争，为了吸引顾客，有人在端午节时请来了外地的龙船。
1: 龙甸龙船的起因呢，从清朝的那个我们留下来的那个光绪的那个政治啊，什么记录上，那个时候已经有罗甸龙船建立得很好了。那么按照我们的罗甸历史来考证来说，我们罗甸历史以前是个渔村，后来卢生来了以后，逐渐把我们罗甸建设了一个小集镇，商业很发达。那么商业发达以后呢，这个端午节呢，也不是我们的几百年历史，要几千年的历史的端午节。那么这个端午节只搞什么活动以后呢，这个商人才是想办法了。

0: 木界要划龙船。
1: 全罗店首现龙船产生了轰动效应，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激起了民众欣赏猎奇的欲望，但从本质而言却是迎合了民间崇拜龙神的心态。春夏之交，梅雨季节，蛇虫出动，病疫多发，人们求安之心更切。端午又知祭祖之日，古敬神，消灾祈年之风盛行，端午也成了当地仅次于春节的岁时节令。商家牵头发起，民众的广泛参与，使罗店龙船进入了始于明胜于清的发展轨迹。在罗店镇上有一个叫韩家湾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几十户以造船为业的匠人世家，他们成了打造当地龙船的人。
2: 所以龙人们啊，爱护这个，谁让你要

0: 这个是吧？就是所以龙眼要求蛮高的。龙眼呢，一般不是啥个，像用在马在扎架上用用刀往里挖出，这个龙眼呢，稍微扎，因为这刚蛮大的，一个嘛把个要一点鱼这个几只好扫出来。但是侬龙眼要，就是要你上要保养好，哪能一点鱼这个几只好扫出来？但是侬龙眼要。所以要你上要保养好，哪能啥辰光保养呢？基本上侬不是经济要回笼在了，那么要保养，哪能瓦特应该要回，还要买冬鱼，还要鱼菜。笼子的定呢是这个定制的，特制的了，侬买也买不到的。那么你过去呢在退粮，现在退粮没了，那么只好渔网上向自家打的，那么以国家的。就是一个高头上呢，一个菜丁，一个嘛猪肉丁，两头鸡个，还有一个呢五毛、七毛，还有十八毛，这个丁呢才要打出来，才用菜丁打出来的。搿了过，所以侬维修的辰光也要我每趟维修的辰光才要打的。
1: 从渔村发展起来的繁华集镇周边，依然有着为数众多的渔民。他们的划船功夫自幼练就，理所当然的胜任一筹。为了适应当地的客观条件，罗甸龙船造得相对较小，船体则借鉴了本镇工匠首创的滩船，底平而吃水浅，有着出使快、易掉头等优点。
2: 那么以前呢，我们这个罗甸这个河边，江南水乡都是小河，它不是大河，大河都是赛龙船，它龙船很长，可以进行比赛。但我们罗甸这个河都是很小，不能搞比赛。那么我们罗甸一些人呢，就是很聪明的，想了一个很装饰性的龙船，很漂亮的，有龙头、龙尾，中间有牌楼，有后面有哨亭，中间也装了好多彩旗。这个是一代一代人的。罗甸人呢，他们想出来这个办法，是不是啊？但是还能考证是哪一个年代发明的，这个是很难考证的。但是我想，罗甸人民通过这个生活，通过这个演变，把原来的龙船很漂亮的龙船发展出来的。

点睛。罗甸人认为，龙船的平石虽在寺庙中专行保管，但依然为平常之物，须有点睛赋其生命，才真正变为能为人类施恩降福的神龙。

罗甸龙船从仿造江浙地区的龙船起步，在不断的改进改造中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局，各个部位都能拆卸。龙头用整段的香樟木雕刻而成，艺术化为鳄鱼嘴、虾眼、麒麟角、口含明珠、颚下长须浮水、遍体龙鳞叠彩。罗甸龙船与江浙地区的龙船一样，建有亭坛楼阁，且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船头建有牌楼，呈本土明代建筑北极阁式样，牌楼与梢亭前后呼应。席帐是罗甸龙船造型艺术的精华部分，罗溪镇志称席帐鲜明，锦彩夺目。

0: 谈一艺之盛。令传有帅字旗、三角旗、蜈蚣旗、薄刀旗共53面，并有大小不同的绣伞13柄，旗帐绣伞布局有序，错落有致。在罗甸龙船的后舱安放着兵器架，上面插着7件不同的古代兵器，有着掌控龙船走向功能的舵，也被创造成关云长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的形状。这一安排源于春秋战国越王练兵之典故。在划龙船的过程中，舵手是整条龙船的总指挥，他以脚踩船板的不同次数和频率向船上人发出指令。这种于实践中得到的有效方法避免了欢声雷同的干扰。
1: 刚到龙船呢，应该刚从我做舵开始，陆地上我龙船基本上要出港，而且我一直杀大刀的，其实是掌舵的，他掌舵的也是个指挥的啊，这个船那个前景啊还打圈圈的，通过这个掌大舵的，就是掌舵的人来指挥的。他用什么指挥呢？他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啊，没有电台啊，没有现在的手机，他怎么掌舵的？就靠着架啊，要是说这个一块板子啊，木板啊，一块特制的木板，他的架呢啪一击一踩，一踩一个传统板呢是个声音，啪一击呢，这个大家就带一个信号发出去了，这个船呢就跟着他转了，他就再踩一击呢，啪一下子呢，大家就停着，就一直往前走啊。这个要停要走都是他的在这里面指挥的。
0: 在舵手的指挥下，划手们各显身手，或挺身挥桨，或横过水面，以独到的技能频频变换龙船的走向，这就是令人叫绝的大招。
2: 我们的划这个龙船呢，有大家是分工的，有头前边后边，我们说话的到底讲起来是头桨、二桨、三桨、四桨，最前的是头桨，是最辛苦，这个把这个最大的力气要拿出来，是吧？使了呢，这个是龙船的，就是我们这个用力大，使得它打外快，就是。那么这是二桨，是吧？是跟上去的比较的好一点，是吧？那么我们三桨、四桨呢，就两样了，都动作不一样。这我们三桨、四桨这个要求是朝前，因为呢，我们这个头桨啊，把这个呢弯的时候啊，这个船呢要稍微退，要稍微退。那么所以我们呢，就三桨、四桨呢，要稍微笨。
0: 数条龙船在打招中掉头转向、往返穿梭、旋转迂回，变换出各种队形。龙船在水中起伏颠动，旗帐在风中摇曳漂浮，精彩的表演使观者目不暇接。罗甸古为江南吴越之地，端午划龙船与吴越古老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祖灵祭祀、巫祝佛道等民俗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因人文环境的不尽相同刻上了罗甸本土的特色烙印，这在举行划龙船活动中也一样的显而易见。立竿又称立钻，于立夏日在镇上闹市口大石桥上树立一根竹竿，既含揭竿而起、出龙望色之意，又以此发布划龙船的信息。此竿在划龙船结束后才取走。出龙，把平日存放在庙中的龙船移至水中，由工匠装接装饰，此时毕祭儿童妇女，充满神秘和圣洁的色彩。焚五毒，把危害人类的五毒付之一炬，使一方水上获得洁净。

0: 用竹子、豆萁、麦秸、芝麻杆等搭成的旺盆，使其在点燃后发出爆裂之声、闪光之火，以此显示天神的意志和力量。在罗甸，端午划龙船是一个整体的时间概念，具体日期则是天气状况而定，进行天数为参与划龙船的船数。清末民初的鼎盛时期，罗甸拥有七条龙船，故每年要持续进行5到7天。明代中期，罗甸已成为通商大邑，划龙船又往往由商家发起，故在这个民俗活动中也少不了商业活动。各路艺人八方云集，百戏杂陈，竞相献艺。
1: 龙船这个活动一搞厉害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带动了罗甸的经济的发展。附近的这个上海市区，包括嘉定县的，老早叫嘉定县啊，这个太仓县的这个民众啊，都到罗甸来做生意。我这知道，因为能这个事情呢，就广告做出去了，他们都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经商的、做交易的，这个包括这个买一些小生活工业品的，各地的来的，包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包括罗甸的当地生产的东西，大家这个物资啊，像展览一样的啊。所以你人是可以说第三天当中人山人海啊。到这个话从龙山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龙山特别漂亮，而且特别有味啊，这个来看的人呢，在河的两边呢，真是挤挤满的啊，挤挤满满的。包括河两边的房子里边的窗户上边、阳台上边，都是进过来看的人啊。所以个热闹劲啊很多，而且龙城化了以后，晚上还有活动。因为各地的人啊，包括这个搞艺术的，是吧？比如讲那个以前叫走码头的啊，跑码头的。这个唱戏的、唱戏剧的、副剧的、乐剧的，所以这些文艺团体呢，跑到罗甸来，这个看到一个场地啊，围一圈，啊，就如果赶上好起来，晚上啊，这个活动也很热闹，啊，包括世俗的啊，这个艺术团、艺术段这个个人呐、啊，都到这个地方，包括马戏团啊，这个东西都来的。那么这样子呢，就讲罗甸的经济的方面呢，所以跟龙山这样子一搞三天以后呢，罗甸的这个商业上面的收益是可观的。
0: 随着人类

0: 经济的方面呢，所以跟龙山这样子一搞三天以后呢，龙山的这个商业上面的收益是可观的。
1: 随着人类各地段的街坊不仅拥有自己的龙船，而且还都有筹备龙船活动的出头人。打造龙船，举行划龙船的开，各地段的街坊不仅拥有自己的龙船，而且还都有筹备龙船活动的出头人。打造龙船，举行划龙船的开销，均由募集而得。换身试数，皆愿奉献。大户各地段的街坊不仅拥有自己的龙船，而且还都有筹备龙船活动的出头人。打造龙船，举行划龙船的开销，均由募集而得。换身试数，皆愿奉献。大户出下，小户出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信丹石湖江，妇孺拾茶送水，森泥道众开山门，乐冲船库。无论是造龙船还是划龙船，参与者均不取分文酬劳，能工巧匠自愿参加，无不争先恐后，还形成了子承父业的规矩。龙船活动的蓬勃开展，不仅彰显出罗甸龙船的内在精彩，而且使龙船文化的外延得以扩展。龙船模型、龙船灯彩、龙船彩车、龙船舞蹈等以不同的形式展示着罗甸龙船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1: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2: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含量不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之后没有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瘦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微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更容易牵扯损伤。
1: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2: 所以吹风机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就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上带有一点温度嘛，它也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1: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9成干就可以了。
0: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检查国庆假期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实供热服务，守牢安全底线，让全市人民温暖过节，平安过节。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市各地升国旗、唱国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义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今天上午，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3: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4: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的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之后为什么就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我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瘦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微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3: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 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

0: 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1: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就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发上带有一定温度嘛，它有了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0: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0-90%干就可以了。
2: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唐僧师徒入祖流沙河呀，在流沙河这里遇到一个红头发的妖怪，过不去了。倒不是说打不过他，只要孙猴子一过去，这妖怪准钻流沙河底下去。

0: 瞅着天色将晚，孙悟空说，得了，师傅，咱们就在这里啊休息一夜，俺老孙给你化点斋饭去。噌，他一下子奔正北去了。时间不大，孙悟空就化了一波素斋回现师傅。唐僧一看，哎呀，悟空，你这么快回来了，想必那施斋的人家就在附近呢，那不如问问人家，人家是当地人呢，问他一个过河之策，不强似跟这怪在此争执啊。嗨，孙悟空一听，师傅你有所不知，俺老孙化缘的这家子呀，远的很，距咱们此地得有五七千里之路，他们哪知道这流沙河呀，问他们也问不出来呀。猪八戒一听，猴哥，你又在扯谎了。什么五七千里，那这么远，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你哪知道啊，俺老孙会筋斗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就像这五七千里路，只需要把头点上两点，把腰弓上一弓，那就是个往回，有什么难的呀。
1: 哎呦，猴哥，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的。既然你有这个本事，那干脆呀，你把师傅背起来，这样一来呢，你点点头，拱拱腰，噌，不就跳过流沙河去了吗？你说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正好了，咱到西天取经也得十万八千里路啊，干脆直接的把师傅背到西天，那不就取得真经，咱各自的不就成就正果了吗？何必在这里还斗妖怪呢？
0: 你这个呆子，难道你不会驾云，不会把师傅驮过去吗？
1: 哎，猴哥，你也知道啊，咱师傅那是骨肉凡胎，重似泰山，我这一架云要是背起他，我就驮不动了。还得说你这筋斗云厉害。
0: 俺老孙的筋斗云那也是架云，只不过跑得比你快一点，你驮不动，俺老孙难道说就驮得动吗？自古言道啊，浅泰山轻如芥子，挟凡夫难脱红尘。老佛祖菩萨要的就是让咱师父一步一挨，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如果没有这些苦恼，哪得真经，就是去了见到真佛，佛也不肯把经送给咱们呀。这就叫做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呢。
1: 猴哥，你说的也倒有道理，干脆吃饭吃饭。哎呦，你讨的饭太好了。师傅，你吃饱了没？
0: 这唐僧心说，我刚吃两口，
1: 你再吃两口，吃饱了剩下的全是我的，猴哥一定先吃了。
0: 待着，俺老孙何曾吃了。
1: 猴哥，你几天不吃饭呢？无所谓，俺老猪可打了一天了。
0: 唐僧一听，是啊，八戒打了一天辛苦了，得了，我也吃的差不离了，剩下的全给你吃。
1: 多谢师傅。
0: 猪八戒端过来一张大嘴，汪，这一钵鱼饭一下子就倒到胃里头了，什么滋味都不知道，吃了。就这么着，师徒三人当天晚上就在流沙河东岸山崖底下

边，在那小旁边呢，荡清水，那河水呀、啊，里面是流沙，这外面还好点，荡清了，抹了把脸，抖擞精神，双手把这九尺钉耙一横，哼，而我又跳下去了，说不脱衣服了，脱了，早脱完了，哎，砰，往水里一钻，耙子往前一推，唰，分水直捣那怪物的老巢啊！再说那怪物刚睡了一觉，昨天也累坏了，刚睡醒啊，还没吃早点呢，就听见有人推着水响，他赶紧睁眼一看，就见猪八戒推着耙子来了，哎呀，把这妖怪气坏了，赶紧的手持宝杖一转身是钻出洞府啊！好你个猪头，你休走，看账！举杖就砸呀，猪八戒当拿耙子一挡，哼，我今天又来斗柳公社，你可小心点，我今天呢非得一耙子出你九个窟窿眼儿，哼，我这一仗今天不把你猪脑子打出来，我就不姓沙。你姓沙呀？你姓什么？俺姓猪。好，今天咱就来个杀猪。杀猪啊，我先把你杀了再说吧。猪八戒轮耙子大战这个妖怪，简短接说，两个人你来我往，听听汤汤斗了约莫三个回合，不分胜负啊。猪八戒一看，别打了，我得把他引出去，引出去让猴哥把这荷叶拦住，他就跑不了了。今天呢，你好像比昨天还厉害，我走了，是拖爬就走。好你个猪头啊，你往哪里走？这妖怪啊，抡杖在后门就赶，两个人拥波捉浪，哗哗又打出水面呢。猪八戒蹭一下子由打流沙河里就跳到流沙河岸边了，登岸之后并不停歇，仍然往前跑，他那意思把这妖怪我引出来，引上岸，然后猴哥就抄他后路。结果噔噔噔噔往前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哎，妖怪没追来。这猪八戒一看，怎么没追来呀？昨天还追呢。猪八戒扛着耙子又回来了，一看这妖怪呀，站在流沙河那河面之上，水皮之上，手拿着降妖杖，正在那里瞪着眼盯着猪八戒呢。猪八戒一看，呵，他不上来。猪八戒用手一指，你这个妖怪，你上来，你上来，这高处脚踏实地，咱好比试高低。哼，这妖怪也学精了，我上去，我不上去，我知道你又想把我哄骗上去，叫你那个帮手来一起战我。我告诉你，你要是英雄，你下来；你要是英雄，你上来；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你上来。好家伙，一个不敢下去，一个不敢上来，两个人在这里呀、吵起来了。再说孙悟空啊，一见这个妖怪一直在水面上站着不肯上岸，哎呀，这孙猴子，猴子嘛，他多急呀，急得呀抓耳挠腮呀，恨不能一把给捉过来。孙悟空实在等不及了，师父你在这里稍作片刻，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雕石。说着孙悟空一纵筋斗，唰就跳到半空，游打半空，唰一下子是俯冲落下呀，就要抓着妖怪。这妖怪呢正站在流沙河水皮上跟着猪八戒拌嘴呢，你敢下来吗？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你敢上来吗？两个人呢都说了800遍了。这孙子猴子哗往下这么一俯冲啊，妖怪往上这么一抬头，就把我死了，多厉害，本能反应，想都没想，一看黄毛的脸儿，一下子人家就钻进水波当中了啊，用脚丫子也能钻呢，也能钻，那水性才好呢，嘣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这里面全是黄沙，哪找去？孙悟空一看，唰跳到岸上了，

0: 气得老孙呐，把脚一跺，兄弟呀，这妖怪也滑了，他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呀？
1: 哼，猴哥，今天还真不怨你，我都在这里急了，我都跟他矫情八百遍了，他非得让我下去，我想着把他引上来，他就不上来。哎呀，这下好，又被你下进这流沙河底了。看来这一次啊，是再也不出来了。哎呀，这流沙河呀，这全是沙子，比黄河还浑呐！这怎么办？
0: 两个人没辙了。孙悟空说：“先见师傅去。”两个人没办法，又到了高岸，见到唐僧，把刚才经过这么一说，哎呀，阿弥陀佛！唐僧啊，跟那刘备一样，怎么？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唐僧的经是哭出来的。一遇到为难遭宰的事儿，这唐僧啊，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哎呀，如此艰难，怎生得过呀？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这唐僧啊，一着急，反正甭管哪个佛，只要能保佑我，我就念你。他这么一念观音菩萨，孙悟空眼珠一转，师父你莫要烦恼，俺老孙瞧着妖怪深潜水底，实在难拿。这么着，八戒、猴哥，你在此好生的保护师父，再也别跟他私斗，俺老孙走一趟。
1: 猴哥，你往哪走？
0: 俺老孙到南海走一走。
1: 猴哥，你这跟南海有什么关系？这是流沙河，你到南海，就算南海有船，咱不能……哦，对了，您的意思，咱从南海坐船绕到西天，
0: 那就绕到太平洋了。你少要啰嗦。
1: 那
0: 就能，我去南海是见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去。
1: 你见菩萨去？你这观菩萨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不关他的事儿啊？这取经的勾当，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如来佛祖他们定的计，解脱俺老孙，让俺老孙拜师父为师父，也是那观音菩萨。而如今路阻流沙河，不能前进，我不去找他，我还能找谁呀？
1: 你找他就能解决，
0: 当然能解决，解决不了咱就不去取经了，何必在这里跟着妖怪争斗呢？
1: 猪八戒一听，也对也对，这事儿啊，找他，这叫釜底抽薪，他就能解决。
0: 唐僧一听也高兴了，悟空啊，要是去请观世音菩萨嘛，
1: 师父你有什么意见？那你还不赶紧走？
0: 谨遵师命。这下子呀，是遵师命求观音的。噌，
1: 孙悟空一个筋斗云，
0: 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普陀山境啊。须臾之间是坠下筋斗云，到了紫竹林外。这个时候啊，又见到守候紫竹林的24路诸天，一看孙大圣来了，赶紧上前迎接呀。哎呀，大圣您怎么又来了？孙悟空说，俺师父有难了，特来谒见菩萨。
2: 哦，那您请坐，我们赶紧给您禀报。
0: 值日诸天往朝音洞报告，说孙悟空有事朝见呢。观音菩萨呢，正跟捧珠的龙女在宝莲池畔扶兰赏花呢。一听菩萨点点头啊，让悟空进来。
1: 是，
0: 这诸天赶紧出来，大圣菩萨有请。孙悟空赶紧的整整衣服，走进朝音洞前，见到菩萨，赶紧参拜来，就俺老孙拜见菩萨。
3: 悟空，你不保唐僧，又有什么事来见我了？
0: 菩萨，你难道没算出来吗？这菩萨有上次经验说，那我到时算出来了，我就想听你说一说。菩萨，俺师父前些日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名唤猪八戒，多蒙菩萨赐法名叫悟能， 才行过黄风岭，又来到八百里流沙河。没想到流沙河当中有一个红头发的妖怪，武艺高强，亏得悟能与他水上大战三次，但是不能取胜，被他阻拦，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萨妄垂怜悯，嫉妒他一嫉妒。
2: 哎呀，菩萨一听，用手点指，你这猴子呀，又在那里逞能，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吗？
0: 哦，孙悟空一听菩萨这话，话中有话。哦，菩萨，我们只是啊想把他拿住，让他送我老师渡河。这水里的事啊，俺老孙又不太精通，一直是悟能找到他的巢穴与他答话。估计悟能没有说出我们是取经的僧人。菩萨，你的意思那个妖怪他也知道我们是取经之人呢？
2: 哎，悟空啊，你有所不知，那流沙河里啊不是妖怪，乃是上天卷帘大将林凡，也是我劝化的善信呐，让他给你师父当个三徒弟，保着你的师父西天取经啊。你要是肯说出你就是东土取经之人，他也绝对不会和你
0: 打过大约，
2: 肯定当时啊就跪倒磕头归顺你等啦。
0: 哦，孙悟空一听，那你不早说，你在这路上到底还安排了多少个徒弟？你早说给俺老孙列个名单，俺老孙到时候一提我就是取经的和尚，他们不就迎风归顺了吗？何必如此的麻烦？
2: 哎呀，就最后一个了。
0: 哦，就最后一个了。对了，就最后一个了。那好，现在那个妖怪如今怯战不肯上崖，就在水里猫着，如何让他归顺？我师父怎么渡河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要说那么多了。晦暗何在？
0: 晦暗行者木叉过来了。
2: 师父。菩萨一伸手，有打袖子当中啊就取出来一个小红葫芦，把这个红葫芦就交给晦暗了。你啊带着这个葫芦同悟空一起到流沙河水面上，在那里呼唤悟净，你只要一叫悟净啊他就出来了，然后引着他归了唐僧，再把他项上所带的九个骷髅头穿在一起，按照九宫布列把这个葫芦安在当中，那就是法船一只啊，这样就能把唐僧渡过流沙河界，谨遵师命。
0: 晦暗行者接过葫芦，大圣咱们走吧。
2: 哦，
0: 咱俩一起走。好，晦暗小哥，当年打的你还疼不疼？
2: 哎呀大圣啊，那是多少年的事儿了，早不疼了，不可见老孙的仇啊。
0: 嘿嘿，灰暗脸一红啊，当时也是我呀求功心切，那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吃亏，咱俩呀就两清了，两清了两清了，以后是好伙伴了，走吧。
2: 孙悟空啊拉着灰暗行者离开了紫竹林，架起祥云就来到了流沙河岸呢。
0: 到这里猪八戒一看，这不是木叉吗？木叉贤侄。
2: 木叉一听他又冲大辈儿，还喊我贤侄。木叉没理他，而是来到唐僧近前呢。
0: 孙悟空给唐僧介绍，这就是菩萨面前的晦暗行者。
2: 哎呦，慌得唐三藏赶紧行礼呀。
0: 木叉还礼之后，捧着葫芦半云半雾就来到了流沙河水面之上，冲着流沙河厉声高道：悟净悟净，取经之人在此久矣，而还不归顺。
2: 这一喊这话呀，那这话穿透水底呀，嘣一下子就打进了妖怪的水府。
0: 妖怪正在自己巢穴当中歇歇呢，突然间听得有人喊自己的法名， 这悟净只有观世音菩萨知道啊，他给起的呀。而且听得取经人在此久矣，哎呦，难道

0: 说观音菩萨来了，赶紧的哗翻起波浪，先把脑袋露出来了。怎么怕是假的？万一还是那个猪头，还是那个猴头呢？我一看，赶紧钻下去得了。但钻出来一看，是晦暗行者，赶紧的分水上来。到了晦暗行者近前，是深施一礼呀、啊，尊者失迎了，菩萨现在何处啊？啊，莫是说师父没来呀？让我来引着你，赶紧的拜师父去。哦，拜师父？什么师父？就是那去西天取经之人呐。哦，那取经之人现在何处？哎，木车用手一指，那岸上坐的就是取经之人呐。啊，这悟净回头一看，正好看到猪八戒呀，用手一指。就这个猪头啊，与我争斗了两日了，他也没说一个取经的字眼啊。又看看孙悟空，这个主子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也没说过是取经的僧人呐。哎，牧师说这是猪八戒，这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现在叫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那都是菩萨劝化的，未来你们一起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啊。来来来，我带着你给你引荐。一这么说，这悟净啊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把宝藏收起来，衣服整理整理，跳上岸来，跟着木叉来到唐僧近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啊。师父啊，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尊容，多有冲撞，万望恕罪呀。唐僧一点头啊，那你肯诚心皈依五教吗？弟子向蒙菩萨教化，只合为姓，与我起了法名，唤作沙悟净，焉有不从师父之礼。哦，唐僧一听，你也有法名了，悟空，再取戒刀来给他落发。一声令下，孙悟空把他脑袋给剃了。剃完头，唐僧一看呢，哎呀，真像个和尚家风啊。这样吧，我也给你起个名，就叫做沙和尚吧。这沙和尚赶紧的把相带的骷髅取下来，然后结作九宫，把菩萨的葫芦安放当中，形成法船，师徒四人坐上法船，过了流沙河。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界。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咱们西游记啊，说到今天才用了这句话，那真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呀。四人一直往西走，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呀，那真是个光阴迅速，一晃又值九秋啊。一看呢，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老蝉引剑懒，秋帅思无穷，河破青完善，城乡金淡丛，可怜数行雁，点点远排空啊。师徒四人一路行来，这一天又到了日暮时分，唐三藏坐在马上就说了，徒弟们，现在天色又晚，咱们往哪里安歇？孙悟空说了，师父，出家人餐风宿水，卧雪眠霜，随处是家，何必问哪里安歇呀？孙猴子呀，给自己的师父其实打了一个机锋，哪里安歇？你的心在哪里呀？随处即安嘛，你的心不就是佛心吗？佛心与宇宙万物不浑然一体吗？又问哪里安歇作甚呢？唐僧被孙悟空这一句话给怼的有点不知所言了，猪八戒可没听明白，
7: 猴哥，哎呀，你说这话呀，那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走路挺轻省的，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拿，哪里管别人累得慌啊。你瞅瞅我，自打过了流沙河，这一路之上爬山过岭，兜山老猪挑着重担啊，这一走那就是老大一天呐。现在太阳马上都快落山了，咱得找个人家呀，一则化一些茶饭，另外一个呢，我得好好的休息休息养养精神呢。
0: 孙悟空一听你这个呆子，听你这般言语，好像有了抱怨之心呢。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出家了，可不比在那高老庄，可不能耍懒。
7: 哥，我哪耍懒了，你自己瞅瞅，你看这担子这行李得有多重。
0: 你这担子，自打有了你与沙僧，俺老孙又不曾挑着担子，哪知道现在有多重
7: 啊。还是的，猴哥呀，你这就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看看，
0: 猪八戒说着呀，把担子两头在孙悟空面前晃荡晃荡，
7: 你瞅瞅，你就数数这数吧，你看，四片黄藤棉，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扁担还抽花，两头钉上钉，铜箱铁打九环杖，米丝藤缠大斗篷啊，这玩意儿它重着呢。难为俺老猪每天呢担着他们走，你倒好，我算看明白了，你是跟着师傅做徒弟的，俺老猪啊是跟着师傅做长工的。
0: 你这个呆子。孙悟空乐了，你和谁说话呢？
7: 猴哥，跟你说话呢。
0: 你和我说话，你错了，俺老孙是只负责师傅的好歹，你和沙僧专管行李马匹，咱们有分工啊，你跟我说不着。若是你怠慢一些，小心你屁股，先让俺老孙打上几棍子。
7: 哥，别说打了，要说打呀，那你就是以力欺负人。我知道你是孙大圣，您多厉害呀，齐天大圣谁敢跟您较劲呢？对不对？您是心高气傲，您肯定不爱干这粗活。可是呢，你瞅瞅咱师傅，咱师傅骑那马，又高又大的，就拖这么一个老和尚一个。我的意思呀，你把我这担子呀稍微的分担分担，往这马后丘上那么担一点，给他带。

0: 累一点，那马也累不着，而我这不也轻生不是，您说是吗？哦，你说让那马带啊？对呀，那是个畜生啊，你不用它干什么呀？嘿，我告诉你，那匹马可不是凡马
1: 啊。啊，
0: 猪八戒一听，不是凡马，难道说还是天马？
2: 嘿嘿，比那天马要尊贵的多
1: 啊。啊，
0: 猴哥，那是什么呀？
2: 是什么？他乃是西海龙王敖润之三太子，只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师父告了忤逆，身犯天条，多亏观世音菩萨救他性命，在那鹰愁斗剑等着师父，又幸得菩萨亲临，把他退鳞去角，摘了向下明珠，才变成这匹马，愿驮着师父往西天拜佛求经。这个都是个人的功果，你呀也说不着他
0: 啊。啊，他是个龙马，
2: 可不就是龙马吗？
0: 哎呦，旁边的沙僧一听，大师兄，这真是条龙吗？
2: 当然是条龙了。
0: 哼，猴哥，你又给我说笑，又骗我。我听古人说呀，龙能喷云吐雾，波土扬沙，有拔山卷岭的手段，有翻江搅海的神通。为什么这匹马走路还慢吞吞的？
2: 孙悟空说，你想让他快走啊？
0: 是啊，你看他走路太慢了。
2: 好，你想让他快走，我就教他快走的方法给你看看。这孙悟空也没这样的，把金箍棒由打耳朵眼里抽出来了，万道彩云这么一闪，冲着白龙马一指，马儿马儿，你再不跑快，老孙揍你一棒子。这马一看，啊，他哪受得起金箍棒啊，吓得
0: 怎么呢，四蹄翻开，急如闪电的蹭一下子就没影了。啊，惊得马上的唐僧啊可倒了霉了，一个劲的直拉缰绳啊，也拉不住啊，这匹马。一口气儿啊往前也不知道跑了多少里，一直奔到山崖，这匹马这才被唐僧带住思想。吁，这才放稳了马步。哎呦我的妈呀，把唐僧给惊的呀，额头上汗也掉下来了，一摸脑袋皮儿，坏了，怎么皮鹿帽没了？我的帽子呢？师傅，你的帽子在这里。孙悟空啊一直跟着呢，他也怕唐僧出现危险呢，一看这帽子掉了，孙悟空在半空当中用手给抓住了，一直跟随唐僧就来到此处啊。
3: 猴哥，等着我，我扛着行李呢，我跑不快。
0: 这猪八戒好半天扛着行李才跑到近前呢。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这一个劲的直说累呀。沙和尚过来了，师傅，你没有事吧？没有跌下马来吧？你看沙僧啊，先关心师傅。哎呀，唐僧一听此言，用手点指孙悟空，你这泼猴啊，你怎么把我的马儿给惊了啊？幸亏我使劲勒住，没曾跌下，否则的话，我还不摔一个粉碎性骨折呀。
2: 哎，孙悟空一乐，师父莫骂我，都是刚才八戒说着马走得慢，所以俺老孙让他走得快一点。
3: 行了行了，哎呀，我呀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好家伙，这一路我撵的呀，哎呀，到现在我喘不过气儿，这肚子更饿了，咕噜咕噜咕噜，老咕噜了。哎呀，到哪儿？
0: 刚说到这里，猪八戒抬头一看，你看，前面有人家。
2: 他们在山崖之上呢，所以现在是居高临下，猪八戒一指，哎呦，可不是嘛。就见呢前面有一簇松阴呢，里面有几间房舍，一看这房舍呀，哎呦，都青瓦红砖呢，

0: 看就是大户人家殷实府地呀、啊。就见门垂翠柏，宅近青山，几株松冉冉，树径竹斑斑，篱边野居凝霜燕，桥畔幽兰映水丹，是粉泥墙壁，砖砌围环，高堂多壮丽，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见无鸡犬，想是秋收农事闲呐。哎呀，好一座庄院，好一座庄院呐！我们正好前去借宿。孙悟空挑凉棚，闪火眼金睛，举目一看，哦，他看到啊，这座庄院半空之中，庆云缭绕，瑞霭遮盈。孙悟空点点头啊，看来这个地方不是妖怪洞府，乃是神佛点化呀。啊，孙悟空眼珠一转，明白了，这又是神仙佛爷呀，闲得慌了，在这里给我们找麻烦来了。哼，俺老孙知道也就是了，看看他们几个到底要找我们什么麻烦。孙猴子呀没言语，自己知道天机不泄露，听唐僧这么一说，好好好，师傅咱们就前去借宿。
1: 太好了，这一下子可找到吃饭的地儿了。
0: 猪八戒太高兴了，这下子也不顾累了，挑着担子，他头一个先下了山了。孙悟空扶着唐僧下了马，牵着马把唐僧啊由打山崖上带到山坡下。往前走不多远，就来到了一座门楼啊。唐僧一看，哎呀，太漂亮了，垂帘向鼻，画栋雕梁啊。来到门口，沙和尚啊把单子给卸下来，猪八戒又过来把马给牵了。
1: 哎，师傅您看吧，这户人家呀一定是个富实之家，你看这建筑，这就不是小门小户能盖得起的。
0: 孙悟空一看这大门敞着呢，孙悟空迈步就往里进。哎，悟空，哦，师傅有何吩咐？你我是出家之人，虽然人家门户洞开，但我们呢也要避些嫌疑，切莫擅入，在这里等候，等他家有人出来，以礼求宿，这才方可呀。
1: 哼，猪八戒一听，哎，要是没人出来了呢？
0: 没人出来也得等。
1: 哎，好，等，哎，我先把马拴上。
0: 猪八戒一看，在人家这大户门口有好几根龙爪槐呀，这龙爪槐就是拴马的桩子，就把这匹马拴到了一颗龙爪槐上了。然后猪八戒找到墙根往那一斜，就倚在上面了。
1: 哎，等着吧。
0: 唐僧呢就坐在了石鼓之上，孙悟空沙僧坐在了台阶边，就在这里等着本宅的主人看什么时候能出来。结果一等也不出来，二等也没人影，在这里啊足足等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半个小时，也没有见人出现。孙悟空猴急呀，猴急猴急的，他蹭一下子待不住了，跳起身，嘣，他就跳进门里去了。到门里往里这么一看呢，里面有向南的三间大厅，连拢高空啊。就见平门之上挂着一幅寿山福海的横批画，两边的金漆柱上贴着一副大红纸的春联，上联写丝飘弱柳平桥晚，下联配雪点香梅小院春呢。正中间有一张褪光黑漆的香机，机上放着一个古铜的寿炉，上面有六张交椅，两山头挂着四季吊瓶啊。哎呀，孙悟空一看，难为这几个仙佛了，怎么你看人家怎么画的，跟人间大院是一般不二啊。看来这几个仙佛也经常的跑到人间大院去参观学习去，不然的话怎么画的那么好呢？孙悟空正在这里偷看呢，突然间就听见有脚步声音，由打着厅里就走出来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半老不老多的年岁呀，大概有个四十来岁吧，徐娘

0: 当伴老，声音娇细呀。呀，我说是什么人呢？擅入我寡妇之门。
1: 哟，孙悟空一听寡妇啊，
0: 是。孙悟空闪目一看，可不寡妇吗？怎么你看这没结过婚呢都，这是个望门寡呀。孙悟空早认出来了，心中好笑啊，装作不知，赶紧往前打了一个诺，小僧乃东土大唐来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经，一行四众路过宝地，天色已晚，特来老菩萨谭府告诫一宿。菩萨呀菩萨，你能不能让我们住呢？
1: 哟，这妇人一听啊，用手一点，休叫我菩萨。
0: 哦，我不叫你菩萨，叫你什么呀？
1: 哎，那你先叫着吧。
0: 这位长老，那三位在哪里呢？赶紧请来吧。
1: 好说好说，我一打招呼他们就进来。
0: 师父请进来吧，进来见一见本宅主人，可是女菩萨。
1: 孙悟空啊，就把这话递给唐僧了。那唐僧哪听得懂啊，那女菩萨，女菩萨的平常叫别人也这么叫啊。
0: 唐僧一听，赶紧的带着猪八戒沙和尚牵马挑担，由打人大门进来了。这妇人呢，非常热情啊，哎呦，各位长老来到我府地，真是贵客盈门，我这蓬荜生辉啦，里面请，里面请。
1: 猪八戒呀，偷眼这么一看，就见这个半老徐娘穿着一件织金冠绿注丝袄，上面罩着一件浅红笔甲，系着一条洁彩鹅黄锦绣裙，下映着高底花鞋，十样纠集皂纱幔，相衬着二色盘龙发，官样牙梳珠翠晃，斜簪着两股赤金钗，云臂半苍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牌，脂粉不施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
0: 别看人家好像徐娘半老，四十来岁，但是这个皮肤啊紧绷着，那不亚于少女的肌肤啊，身材也非常不错，该凸的凸，该傲的傲。
1: 猪八戒一看，
0: 怎么的，自打猪八戒归顺唐僧以来，这一路之上啊就没碰见几个女人，这一次啊是第一次碰见。
1: 当时啊，你别看这个女人年岁大点，但对猪八戒来说也是了胜于无啊，缠着八戒这哈喇子流多长啊。
0: 人家这个妇人呢，并不见怪，就好像没看见似的，热情招待呀，领着师徒四人迎进厅房啊，一相见礼毕，然后分宾主落座。这妇人吩咐一声，来呀、啊，看香茶。
1: 是。
0: 就听屏风后面呢有人答言，一会儿功夫，有一个压髻垂丝的女童拖着黄金盘，黄金盘上放着白玉盏，香茶喷暖气，一果散幽香啊，有茶有果品。这个妇人人家亲自从这女童手里接过黄金盘，然后戳彩绣，春笋仙长，情欲展，传茶上奉，对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是一一拜了，一一给他们敬茶呀。啊，唐僧赶紧的答谢，敬到猪八戒这里，
2: 谢谢女佛。
0: 怎么呢，人家又过去了，敬沙和尚去了，猪八戒的眼呢跟着人家也过去了。茶喝完了，妇人又吩咐一声，办斋，赶紧的款待这几位长老。哎呀，阿弥陀佛，唐僧啊双手合十告谢呀，老菩萨呀，请问您高兴啊，贵地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个地方啊乃是犀牛贺州之地，
0: 小妇人你。

0: 杨家姓贾，夫家姓莫。您听这姓，娘家是贾的，夫家就别提了。幼年不幸，公姑早亡，与丈夫就守着这么大的祖业，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可惜呀，我们夫妻两人呐，命里无子，就生了三个女孩子呀。不过前几年呐，又遭不幸，丈夫亡故，小腹居伤，金岁服满，这刚刚脱下校服啊。哎呀，一谈起这事儿啊，就令人伤心呐。当家的没了，顶梁柱没了，空留下这田产家业，也没有一个眷族亲人，只得我们娘儿几个继承这万贯家产呐。想要改嫁他人吧，又难舍家业，嫁给别人，这万贯家产不也跟着给人了吗？这是我夫家留下来的，对不起他呀。所以呢，没想到此处啊，哎呀，令小妇我忧心烦恼啊。哦，阿弥陀佛，唐僧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了，只得念佛呀。这声佛号念完，这个妇人把眼皮一挑，盯着唐僧。哎，长老啊，我数了数，你们师徒是四个，小夫人我呢，母女也是四人呐。我们不愿远嫁，就想坐山招夫，我们就想啊，守着家业，招上四个上门的女婿。哎呀，这真是天赐良缘呐！正逢长老你们师徒四人到此啊，你们是男的，我们是女的，正好你们四个，我们也四个，咱们成双配对，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你们就在这里当我们丈夫，往这一住，万贯家产都是你们的，你们看如何呀？啊！唐僧一听这里够开放的呀，刚见一面就提亲呐！哎呀，这哪成啊？唐僧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啊，哪说有人给自己提亲呢，还当面提亲，没遇到过呀，那怎么回答呀？不懂的呀，只能推聋作哑，明目凝心，把眼一闭，他绵绵起经来了。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4: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5: 观众们，欢迎您收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在2000多年前那个人挤家族的文景之治里，名臣姚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素书》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在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竟然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治国目标啊。殷商时期，人们把一天分成八个时段，其中就有大食和小食两个时段，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在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雍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吃的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安之战中，齐顷公在战前就放话：鱼骨歼灭此而朝食，表达了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朝食的丰盛与重要。下午这顿被称为都食，也叫孙食，相比之下就简单了许多，尝试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倒并非如此，周礼记载王其日三举，周天子一天就要吃三顿饭。根据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食，同时一举，就是说周天子每天的后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不过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不光天子可以享受一日三餐，左传和战国策里的贵族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也是日三食。从汉朝起，皇帝甚至还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一天吃几顿这事儿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从唐朝起，能吃上一日三餐的人群范围渐渐扩大，唐朝的诗人们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身苦吟的贾岛也能临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的最好的一顿。在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有正店72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到处都有夜宵夜市，也是热热闹闹的，还出现了被称为宿所的外卖服务。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到了晚清时期，从小说《三言二拍》就可以看出，明朝百姓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番风便可收的咏叹。明朝画家文质明每天早晨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在当时还被人称为素简。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工匠佣人每天也都是三顿饭。当然不同的阶层每顿饭的讲究也不同，号称清流的士大夫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明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深夜里还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清流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则基本上全部由公家支付。

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根据《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20文，一斤肉也才6-7文钱，生活百般平易。如此进步也有赖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明清的农业亩产量比宋朝提高了48%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800万顷以上。在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就兴建了1600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用，亩产3-4担都成为常事。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的多。根据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粮农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要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呢。老百姓能多吃一顿，就是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使到了明清，对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一日三餐依然有困难。明朝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朝哪怕是比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也是中人日仅两食，就是说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只吃两

炒、烹、炸全齐活，猪肉也更普及。根据《孟良录》记载，每天早晨都有上万口猪送进汴京城，以供汴京百姓食用，甚至连大相国寺的和尚都经营猪肉生意。独特的杀猪菜火遍汴京，至于富家人则依然不吃猪肉。发明东坡肉的大文豪苏东坡用一句话概括了猪肉的地位：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富人主要是吃羊肉，特别是宫廷里羊肉是高大上的美味。宋朝水产价格也便宜，汴京的鱼类卖30文一斤，普通人家也可以消费得起。另外还有河豚、家禽鱼等珍品，有钱人炫富时会吃。不过由于地域差别，如螃蟹等食材在京城可以卖上千钱，在沿海一只才卖2文钱，基本等于白捡，价格差别相当大。到了明朝，水产价格就均衡多了。根据《五杂组》记载，由于交通发达，加之明朝的水产养殖技术更先进，当时北方大城市的水产市场上各地珍品几乎都有，螃蟹的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明朝人的肉类食品也更丰富，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餐桌上的肉类五花八门。葡萄牙旅行家克鲁士曾估算过，在当时的广州城，一天要消耗掉5-6千头猪和10000只鸭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狗、牛等。至于宋朝时属于皇家美味的羊肉，明朝时也更普及。如《梦录》记载，明朝的开封城，普通的羊肉店每天宰羊都有数只。秋天塞上风起时，北京以及河北的大城市家家都要吃羊肉。另外鹅在明朝是珍品，明初时有御史不食鹅的说法，以彰显官员清廉。不过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了，何止御史吃鹅，老百姓家有重大宴席，鹅肉也必须上桌。到了晚明，一场重大宴席的花费常是普通家庭数月的生活费呀。五杂组里记载的一场公款吃喝，不过主客三人，却用了72只鸡和18只鹅，还有150斤的猪肉。当时的重大宴会往往要在肉类上争奇，甚至还有熊掌、星唇等新鲜的食材，可谓奢侈之极。朋友们，清朝《孝陵广记》里有个关于吃肉的段子：县学教官的儿子与县城的儿子打架，打输了回来哇哇哭，教官老婆哀叹说，人家县城家的孩子天天吃肉，咱们家的孩子天天吃豆腐，如何敌得过他呢？教官一听这话立刻气愤不已，这般我儿不要忙，等记过了丁，再与他报复便了。大意是等记完了孔子，咱家把记孔子的肉吃了，吃饱了再揍他。如此讽刺辛辣的段子，却也有另一个不可思议处，堂堂清朝县学教官竟然穷到一年到头吃不起肉，还得靠祭孔子的肉来打牙祭。古代普通老百姓吃口肉真有这么难吗？其实古代老百姓吃肉难，不只是因为肉金贵，就连烹饪肉食所需的佐料，那些今天看上去很便宜的调料，放在古代好些也都是天价。比如胡椒，这种腌制肉食品常用的调料，今天市场价每斤40-50元，放在古代却是天价。胡椒在古代东西方国家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中世纪欧洲土匪打劫绑票，胡椒都可以直接当赎金用，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价格不菲。唐宋年间形容某人有钱都常说胡椒800担，明朝中前期给官员发俸禄常用胡椒禄米，一斤胡椒
能兑换6

0: 六担多禄米，市场信誉一直很好。直到明朝中后期，大量胡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才导致其价格有所回落。除了胡椒这样的硬通货，其他一些今天看似普通的调味品，古时的价格也相当不菲。比如食盐，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称其为生人所必须，国家大力存盐。明朝的食盐价格正常年景时已经很高昂了，而且不好买，放在明末战乱年间能涨到每斤5分文银，很多穷人因此终身如蛋，一辈子吃不上几次盐。同样昂贵的还有酱料，比起古代富豪家常吃的枸杞酱、玫瑰酱，普通人家吃口豆酱都是奢侈。食用油也是如此，明清年间的食用油品种已经很多了，包括麻油、猪油、菜油等，但大多价格昂贵。明清年间用来点灯的臭油价格相对便宜，常被小户人家呢用来当食用油。还有很多连臭油都吃不起的家庭，炒菜只能用饭锅里的米汤。《儒林外史》里糊涂户哀叹女儿的那句不知猪油可曾吃过2-3回嘞，访内时真是实在话呀。所以古代的老百姓就算手里碰巧有块肉，也无法煎炒烹炸着吃出花样来。糊涂户送范进的
1: 通运营的哈伊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今天上午，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伊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

0: 示。
1: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2: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之后为什么就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瘦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不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1: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2: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发上带有一定温度嘛，它也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1: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9成干就可以了。
3: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登山、郊游等户外活动可以亲近大自然，释放压力，还能够锻炼身体，是很多朋友休闲出行的首选。今天呀，我们就来讲几个典型案例，给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提个醒。
1: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一名老人在一线天景区登山过程中突发心梗，情况万分紧急。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通过担架及时将老人运送到山下，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好在处理及时，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据了解，老人平时并没有相关病史，事发时可能由于长时间登山体力透支引发心梗。
2: 平时可能这个疾病啊不严重，但在爬山过程中这个消耗体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活动，他可能有一些这个疾病在这种活动下就会突发。再加上这个山里的这个气候啊比较潮湿比较阴冷等等的，一下体感温度就降低了，降低的幅度特别大。
1: 专家告诉我们，所有救援中因老年人在山里突发疾病的救助占比最高，因为山区植被茂盛，加上有山风和水流，气温能一下下降10到20度，再加上登山体力消耗很大，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很容易突发疾病。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量力参与登山等户外运动，同时别忘了带好相关急救药品、热水和厚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老年人登山救援占比第二位的是走小路、野路导致的意外伤害。5月5号16点20分，一名游客在登山过程中被困在景区中未开发的山腰，急需救援。经了解，被困人员是为了近距离拍摄山花走上小路，结果不慎踩空跌落，造成头部裂伤。消防员用担架将老人护送下山，交给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2: 他这个山体啊，有的时候咱们看起来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的啊，有可能就是植被，有可能你看着它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但是这个山没有经过修缮啊，有可能你就走到那个地方，第一个是石头滑，第二呢可能是这个石头是虚浮的，一脚一踩踩空了，就十有八九得受伤。
1: 一旦您在登山过程中出现外伤或其他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停下休息，严重时应立即报警寻求救援。除了在景区登山，很多人还喜欢爬野山。虽然一直强调不要爬野山，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很多因爬野山引发迷路的案例。
2: 这景区它都是有路标的，它不会迷路。就是没有开发的山，这个山有的地有时候啊，它有那种小路是可以上去，一走岔了可能前方它就没有路了。好多那种地势啊，就是石头是活的啊，你上去的时候好上，但是你转身下来它就特别困难了。
1: 专家介绍，通过他10多年的救援经验发现，在景区发生意外，救援力量可以马上到达及时处理，而在野山中，救援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受阻，即使是一个崴脚的小伤害，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0: 登山时最好结伴而行，计划好线路，携带好药物、衣物、食物等应急必需品。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攀登未开发的野山。

关于交友，孔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那就是无友不如己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和那些自私自利、不讲仁义忠信、不似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么孔子的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如何领略他老人家的交友智慧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孔老夫子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增进，但是子贡的德行啊，却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减损。曾子听了就感觉到很奇怪，于是他就问夫子啊，您凭什么判断出来他们以后的德行是会增进还是会减损呢？孔子说呀，子夏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与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喜欢和这些更有道德、更有学问的人相处。而子贡呢，却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别人称赞他有道德、有学问，他就感觉自我良好。所以孔老夫子接着说，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观察他的父亲；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你就看一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你就看他所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孔子还认为，交朋友要讲究恩义，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孔子曾经说呀，如果君子不遗弃他的老朋友，那么国民的风俗就不会淡薄。所以要想人人都厚道，应该怎么做呢？就要做到故旧不移，也就是要对老友不能够忘记。在《礼记·檀公》中记载，元攘啊，原来是孔子的老朋友，但是他是学习另一派学说的人。元攘的母亲死了，孔子送了他一具棺椁，结果元攘呢，却跳到椁上去唱歌，这是严重违礼的行为。于是啊，孔子的弟子都纷纷劝孔子和元攘绝交，不要再做朋友了。但是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呀，亲者勿失其为亲，故者勿失其为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第一句话是说元攘和他母亲的关系。元攘虽然学的是世间法以外的学问，但他并不是大逆不道，仍然对母亲有孝心，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断除对母亲的孝心。第二句话，故者勿失其为故，是说孔子和元攘的关系。既然元攘没有断除孝心，所以我呀也不能隔断与他的故旧情谊，所以他仍然愿意和元攘结交，老朋友仍然是老朋友。我们学习圣贤之道，就应该学习圣人那种不遗故旧的做法，这样啊，才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醇厚。所以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对朋友厚道有加，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们学习而转变世风。

0: 我们经常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也有很多人感叹啊，种牙价格太贵了。那种植牙到底贵在了什么地方？有没有哪些费用是可以避免的呢？
1: 目前种植牙的费用主要包含医生的手术费以及耗材、种植体、机台、牙冠，这几项费用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不少人种牙时还会被告知要额外补充骨粉，而骨粉的价格也不便宜，一般0.5克骨粉国产的大约要800到1100元，进口的大约1500到2300元，一颗牙骨粉的花费要2000到4000元不等，约占总价的1/4左右。个别人这一项的费用甚至要占到种牙费用的一半，其实这项费用有时候是可以避免的。
2: 在种植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的牙根放到这个人的颌骨里面，放在牙槽骨里面。当牙槽骨的宽度和高度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骨粉来进行充填。临床里面呢，有30%到50%的患者是需要进行补骨的。那如果患者的这个骨条件是非常好的，其实是可以不用放骨粉的。
1: 如果牙槽骨的骨量不足，后期种植体就可能会松动脱落，填充骨粉可以让种植体更加稳定和持久。骨粉的用量主要取决于牙槽骨的流失量，流失的越多，则需要填充的骨粉就更多。临床上多的可能要花费上万元。那哪些因素会造成牙槽骨骨量不足，又是否可以预防呢？
2: 第一个呢，就是有这种慢性牙周病啊，这种牙周病会造成骨头的流失。第二点呢，是由于这个牙齿拔除了以后，它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然后呢，这个骨头呢也会有这种生理性的吸收。
1: 专家建议，如果口腔有炎症，比如经常有刷牙出血、牙龈反复红肿等现象，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治疗，避免发生牙槽骨的慢性流失。此外，如果出现了牙齿缺失，也要及时进行修复，否则也会造成牙槽骨流失。
2: 我们建议患者在牙齿缺失以后，3个月以后呢，就要进行这种功能性的修复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镶牙。我们镶牙呢有三种方式方法，第一种呢是活动假牙，第二种呢是烤瓷牙，第三种呢就是种植牙。不管患者用哪一种方法，我们都建议患者尽快的把这牙齿进行功能性的恢复。这样的话呢，它有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它就可以减缓骨头的吸收。
1: 如果牙槽骨流失严重，不仅要增加骨粉的使用量，增加种牙的成本，也会延长种牙的时间，增加难度。同时，对于做活动假牙和烤瓷牙也不利。
2: 像我们的活动假牙，它是需要用2个卡环挂在旁边的牙齿上面的，它的缺牙区呢和这个牙龈呢是服贴在一起的。当骨头吸收很多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服贴程度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患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嵌塞。烤瓷牙缺牙区呢没有受到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这个骨头同样会有流失的，它跟我们制作的烤瓷牙之间就会产生空隙，就会发生食物嵌塞，包括龋齿也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健康程度。
0: 看来这牙齿缺失以后，不论是做活动假牙、烤瓷牙还是种植牙，都要尽早，这样不仅可以预防牙槽骨流失，保证较好的牙齿修复效果，还可以缩短看牙的时长，减少看牙的痛苦，还可以相应降低看牙的费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红影。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 游客穿行期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汉宜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三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时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三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三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00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维生素 D 是人体的一种重要营养素，它参与体内钙磷代谢，与儿童期骨骼健康发育密切相关。同时，维生素 D 还参与维持人体的免疫、神经、心血管等系统的功能正常。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呢？
1: 调查和研究显示，在我国0到18岁的健康儿童中，约30%到40%的孩子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可是您知道吗？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晒太阳。
2: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可以使我们身体产生维生素 D，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定强度的紫外线。如果我们在冬季或者深秋，太阳离我们非常远，紫外线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合成维生素 D 的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晚春或者是初夏或者整个夏季和早秋的季节，阳光的照射比较有劲，这个情况下我们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也会更多一些。
1: 目前国内专家共识指出，在深秋和冬季，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儿童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所以医生提倡孩子在春夏和早秋季节多晒太阳，而在其他季节可通过前一个夏季积累的内源性储备或者是外源性补充，以维持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晒太阳来补充维生素 D 呢？
2: 皮肤比较薄嫩的孩子，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光照射的话，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或者日光性皮炎啊等一些不健康的效应。当然，我们也要选择一些光线，不要在阳光直接暴射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折射的光线，比如在树荫下或楼宇的背面，它通过一些折射的紫外线反映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也可以产生维生素 D。
1: 补充维生素 D 不一定非要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折射的紫外线同样可以使皮肤产生维生素 D。 像初夏的下午3-4点钟，就比较适合让孩子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进行户外活动，来补充维生素 D。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孩子在户外活动也会涂抹防晒霜，那防晒霜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吗？
2: 其实维生素 D 它在我们皮肤上边当中就是需要的紫外线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我们涂抹了防晒霜，它也不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合成。
1: 我们能接触到的紫外线有 UVA 和 UVB， 而让身体获得维生素 D 的就是其中 UVB 光波，因此给孩子选择防晒霜也有一些技巧。
2: 所以对于儿童来说，不用选择 SPF 值非常高的我们反而可以选择 PA 值比较高的可以隔绝我们就是防止紫外线 A 对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损伤。
1: 最后我们还要提示您，玻璃窗也会阻挡紫外线中的 UVB 光波，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给孩子晒太阳应以户外活动为主，或在合适的环境下打开窗，无玻璃窗阻挡来晒太阳。
0: 维生素 D 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补充它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尽量暴露皮肤晒太阳，每天1到2小时即可。夏天您也别担心孩子会被晒黑晒伤，在树荫下活动或者涂抹防晒霜都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在体内的合成。

0: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高发，大家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更加关注了。近期网上有一些健康科普文章称，手劲儿越大，说明心血管越健康，常用握力器锻炼对健康大有益处。那这是真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探究竟。
1: 经过多方走访，发现这手劲儿的大小还真与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115个城乡社区，针对35岁至70岁的人群，选取了39862人做了一项握力与心血管发病和心血管死亡关系的研究。
2: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呢，这个无论是否有高血压，所有人群只要握力低的话，他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都是显著增高的，显著的高于这个握力高的那一群人群。从这个心血管死亡上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该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握力大小做了详细分级，比如女性35至40岁年龄组握力达不到24公斤就属于低握力组，握力水平在24至32公斤算中等握力组，高于32公斤则属于高握力组。那我们通过握力的大小能预测心血管的健康状况吗？
3: 握力哈，也叫我们的手劲儿的大小哈，其实从根本层次上来说，它也反映了你对于这个血管功能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堵了，那么它这个堵塞其实不仅仅是在心脏的血管，它外周的血管也会堵塞，就会导致我们肌肉的供血会不足，所以其实肌肉的力量一样会变差。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手劲儿只是手的力量和我们的心脏相关联，那其实我们核心肌群就是附近腰背胸腹的这个肌肉力量和心脏的关系更大，但只是因为握力会非常简单，便于测量。
1: 握力是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核心反应，要想预防心血管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尤其要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
3: 比方说简单一点的，我们可以用握力器来训练手的握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核心部位的这样的肌肉力量，包括腰背啊、胸腹啊这样的肌肉力量。那每天像这样的大的肌肉群体，我们可能需要锻炼6到8个动作才可以把它全部覆盖到。
1: 所有的负重训练和阻力训练都可以增加肌肉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哑铃、弹力带、拉力器等做一些上举或扩胸运动，锻炼上肢肌群和胸大肌、背肌，也可以做卷腹训练，锻炼腹部肌肉，做臀桥训练，锻炼臀大肌和腰背肌等等。一般来说，每个动作2到3组，一组10到15次，隔天做，一周保证3次左右，效果比较好。如果年龄较大或体质较弱，则可以循序渐进来锻炼。
3: 在老年人的身上会训练的幅度和强度没有这么大，就比方说他可以从一个很低的强度开始，一次可以做2到3个啊，然后再进阶到4到5个啊，然后这个动作的标准程度也可以从不标准的再进阶到标准的。
0: 老年人可以做一些相对缓和的锻炼，比如说抬臂、抬腿等等，也都可以提升肌肉力量，经常练练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的

入我的感中，融入我的苦思里，然后每天飘近，每夜飘近，再荡到目前。

你的理想是写作当作家，但是你因为家庭原因呢，只能去打零工。如果你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人认可过你、鼓励过你，如果你其实从未看到过任何出人头地的希望，请问你会一直追求你的人生理想吗？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是写作者的神级教科书。无论是小学生写作文，还是大作家写著作，他的书啊都能给你点石成金的启发。他就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时候的刘勰。刘勰的人生开局特别惨，小的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成了孤儿。长大以后呢，家里又太穷，一点出人头地的希望都没有。刘勰读过书，就跑到庙里面去打零工，帮忙整理佛经了。二十出头，一直整理到三十七八。你说这刘勰是喜欢佛经，非要住在庙里吗？要是那么热爱佛经，又在那个年代出家氛围那么浓，刘勰早就该出家当和尚了，是不是？但他没有，因为他心里面啊，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大丈夫一定要有所作为。什么才算有所作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有所作为指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刘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呢？他说自己七岁的时候梦见过锦绣彩云，自己就攀爬着彩云啊上去采摘。到了三十出头的时候，刘勰居然梦到了孔子，而且自己捧着红漆的礼器跟随着孔子一路往南方走去。刘勰觉得三十而立啊，这个时候我梦见孔子，那肯定是预示着我将来是要大有作为的。他的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呢？没有父母的鼓励，没有师长的提携，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候给过他成功的肯定，可这都打不倒他。他可以自我肯定，没有人鼓励，那就做个梦自己鼓励自己。这就是刘勰，他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妄自菲薄，没有因为混在庙里面就抱怨环境啊，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是带着使命的。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所作为。古人的有所作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儒学虽然不曾断绝，但是呢也相对示威。尤其是经历了晋朝，司马氏啊以明教立国，一群魏晋名士越明教而任自然，所以这个时候立德呢就显得有点做作。那立功呢，其实在刘

些生活的凄凉时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已经不像魏晋时候那么大了。有的寒门士人啊，或者没落的庶族，他也有机会去做官的，甚至位置高官。可是对于刘协这样久居寺庙、家族没落的寒门子来讲，当官真的是个奢望，仕途难尽啊。不过想要当官，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依靠军功起家呀。可是刘协一介文人，沙场点兵扬名天下，那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对于刘协来讲，要有所作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利民，而文清雕龙呢，就是他想象中的利民之作。刘协希望这本书能给自己带来当时以及后世不朽的名声。哪怕其实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可能和希望，但他做到。我每当想起刘协这样一个充满渴望的年轻人，在清冷的寺庙里面孤独地写书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书写了有没有人认可，会不会有人读，但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啊。既然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呢？我们今天有些人遇到了挫折困境，往往就会怨天尤人，觉得世界不公平，命运不公平。我想说，司马迁的命运公平吗？刘协的命运公平吗？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的出身，比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的生命有所作为的追求，你怎么会抱怨命运？你只会像刘协一样，不问前程，只问努力，把握生命中自己可以掌控的那一部分就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谢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1集，太极推手。看到父女之间要交流感情，王鹏翔觉得不应该打扰他们，于是从阿迪丽娜手里拿过服务器，走进了屋子。他趴在床上看着刚才的录像，格斗过程总共12分钟，自己被打倒35次。
6: 谢尔盖用了什么招数？什么都没用。每当我与他身体接触，谢尔盖或者抖手，或者耸肩，或者转身，或者撤步，都仿佛随意而为，每个动作都恰恰让我失去重心。他完全是凭借感觉在格斗。捏衣十八跌，无招胜影招，这些都是武侠小说中的虚构，何况这是个老外。可怎么解释他的格斗动作呢？真的没有招式？是的，或许真的没有招式。为什么谢尔盖不怕录像？因为从动作上看不到任何秘密。他能克敌制胜，一定是凭借动作之外的什么东西。可那是什么？
8: 隐约的有一个答案在王鹏翔的脑子里盘绕。看着看着，王鹏翔又发现了一件事儿。刚才两人打得昏天黑地，但整个格斗空间直径不超过2米，谢尔盖几乎是站在原地没动。他的格斗空间的圆心，自己不停地围绕着他冲来撞去，镜头里只有小木屋的墙壁以及他们两个人，一点大背景都没透出来。
6: 看来谢尔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现在的位置，所以才安排阿吉丽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拍摄。对于身怀重大秘密的人来说，这算是格外照顾我的好奇心了。
8: 这个时候，阿吉丽娜打开门，神情黯然地招呼王鹏翔吃饭。餐桌上还是昨天类似的饮食，只是这次换了王鹏翔说不出名的肉。
6: 这是什么肉？
9: 驯鹿，西伯利亚特产。
8: 谢尔盖仍然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孤独了许多年，他已经不习惯和别人共用一张餐桌，躲到外面什么地方了。
6: 你们谈的怎么样？
9: 他不说话。
6: 不，我想你爸爸能说话。他的衣服、车子都是这几年买的，他既然还要在这个城市里买东西，没有钱就不行，他也必须和别人打交道。
9: 黄鹏翔，你要离开吗？
6: 恐怕是的，我要走了。
9: 谢谢你这么远陪我冒险，我要待在这里陪着他，让他慢慢恢复语言交流，我相信我能办到，毕竟我是他的女儿。
6: 断送掉语言功能，无论这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心理疾病，都是谢尔盖花费巨大精力追求的，他会因为女儿在这里而放弃吗？就像我的父亲执着30年，放弃了太多的个人生活才勉强达到他的目标，谢尔盖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父亲。可惜这两大高人活着的时候不能相识。
8: 王鹏翔决定和父女俩告别，阿杰丽娜陪着他来到谢尔盖身边，充当着翻译。
10: 不要透露我的位置。
8: 谢尔盖终于开口了。
9: 爸爸，您开口了。
8: 阿杰丽娜扑到父亲怀里，虽然这第一句话和自己无关，但他还是为父亲的变化而高兴。告别父女俩，王鹏翔踏上了返回香港的路。路上他不时拿出那段录像，边看边思考，希尔盖是他遇到格斗能力最强的人，没有之一。从录像上看不出名堂。王鹏翔又回忆与希尔盖交手时自己的体验。
6: 但他到底使用了什么招数？触电一样的感觉，总是站立不稳，有力无处使。我发出的力量越大，摔得越重。
8: 王鹏翔觉得这些感觉好熟悉，不是曾经体验过，而是读到过类似的记载。是的，答案就在脑子里面，就在嘴边，可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一路走一路回忆，当王鹏翔排队登机的时候，突然轻轻地喊了一声，还做了个握拳的姿势，把服务员和周围的几个旅客吓了一跳。答案出来了，王鹏翔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向大家做了个抱歉的姿势，然后交验了机票。王鹏翔掏出手机，兴奋地拨通了肖雅玲的号码。
6: 肖阿姨，是太极推手，那里有重大的秘密。太极推手不是直接用来技击的，是用来训练身体内部感觉的。古代拳师没有现代的概念，把这种叫做听劲、懂劲。肖阿姨，你把我父亲留下来那段录像转成虚拟数字信息，我马上回来，用它来训练身体感觉。
8: 王鹏翔并没有在香港停留，他要寻找一个证据。他带着那段自己和希尔盖的搏斗录像，北上大陆去寻找一位吴氏太极拳传人。当他来到拳师家里时，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已经住院，子女们陪护在那里。王鹏翔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忐忑不安的。好一会儿，中年武士才走过来，请他进去，同时面带着几分不满。
11: 本来老爷子该好好休息，看到你的录像，非要锁起来，你可要少让他激动啊。
8: 王鹏翔点点头，跟了进去。老拳师正由女儿扶起来，靠在床上，一把长须，一头白发。年过九旬的老人活的就是历史，即便是他的女儿，年纪也足够当王鹏翔的奶奶。看得出强烈的兴奋支撑着老人，他 他招招手，让王鹏翔来到床边。
12: 这是真的，不是演的。
6: 演的？
11: 老爷子问你，录像是不是做了假？你们自己编好对练动作，排练好了再录像。爷爷，他可是王轩的儿子，应该不会来这套。
6: 不是演的，打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功夫，后来感觉像是太极拳，所以才请您鉴定鉴定。
12: 是真的？那就太好了，艾申老师之后就再没人能使出来。
6: 艾申老师？
11: 就是吴健全先生，他是满人，本名乌加哈拉艾申。
8: 吴健全是吴氏太极拳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是太极大师杨露禅的徒弟。成年以后，吴健全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小架太极拳发展成一派，成为吴氏太极拳。
12: 他是哪个门派的？
6: 他，
11: 爷爷，我看他根本就是个外国人，是吧，小王？
6: 是的，他根本没练过太极拳，不光太极，中国什么拳术他都没有练过，估计连见都没见过。
12: 那他是？
6: 他是国外一个特种部队的人，不方便暴露身份。
12: 不对，你，大刚、小林，你们和他打打看。
11: 爷爷，这是医院啊。
12: 去，找地方打，录下来。
11: 好好好，我马上去办。
8: 把王鹏翔带出病房的时候，中年武师不满更重了一层。
11: 他今天要是看不到录像，可能都不睡觉了。
6: 真抱歉，是我不好。那我们现在去做什么？
11: 他让我们几个功夫最好的徒弟和你比划比划，录成像给他看。刚才内战录像里是你和那个外国人打，我们得知道你是什么水平，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水平。
8: 当下，中年武师找到朋友开设一家健身房，让几个同门和王鹏翔进来，关上门，避免外人看到。
6: 我要怎么打？用太极推手？
11: 那是训练使用的，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8: 中年武师说完，第一个出了场。王鹏翔摆好姿势，突然跃起，身体平行于地面，向对方飞过去，两手如车轮般的劈向对方。这是终极武术程序，从劈挂拳里选取的招式。王鹏翔来势迅猛，中年武士急退，出手招架，砰砰砰的，肩膀和前胸连着挨了几下。
6: 啊，您没事吧？
8: 王鹏翔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击中了对手，中年武士涨红了脸，摆摆手，让王鹏翔再上。片刻之后，王鹏翔一脚蹬在了对方的小腹上。中年武士知道自己守不住，第三个回合采取攻势，劈面朝王鹏翔打来，然后被王鹏翔侧身摔倒在地。中年武士一言不发，自己退出了圈外，招呼另一位30多岁的武士上来。此时王鹏翔已经有了信心了。几分钟后，在一对一单挑的情况下，王鹏翔轻松地击退了所有的对手。比试完毕，几位拳师脸色阴沉，整理着场地和相机。中年拳师走过来，把大家共同的问题提了出来。
11: 你这身本事在哪里学的？
6: 我爸爸教我的。
8: 大家不再问什么了，他们都知道王轩曾经是全国武术冠军，后来又研究了几十年武术，教出一个很棒的儿子似乎也很正常。王鹏翔得以蒙混过关了。一群人又回到了老人的面前，看完王鹏翔的格斗录像，老人又去看王鹏翔与歇尔盖的录像，看完良久，仰面朝天， 老泪纵横啊。
12: 这样的功夫，我这辈子只见过两个人，爱神老师还有这个外国人，我自己都不行，差得远呢。
8: 老拳师的见证鼓舞了王鹏翔，现在的虚拟现实程序已经升过级。等王鹏翔回到香港后，萧亚玲已经做好了程序。王鹏翔穿上压力传感服进入虚拟世界，王轩再一次出现在一片纯白中，一行字迹出现在他身边的空间里，这些同样记载在他的笔记本中。
13: 太极拳拥有一套复杂的概念，很多不能转化成生理学和医学术语，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动作来演绎这些概念。
8: 王轩示意儿子过去搭手，然后开始和他推手。王鹏翔眼睛半睁半闭，仔细体验着胳膊传导过来的力量。当然了，此时和他推手的并不是王轩，在生前王轩并没有练习过太极拳，但是他记录过六大太极拳门派传人的影像资料，程序已经将这些资料转化成标准动作，借王轩的形象与王鹏翔对练。太极推手原来是世界上最灵巧的动作感觉训练术，而不是什么格斗绝招。有一次王鹏翔练习完毕，来到阳台上，风从他的周围吹过，王鹏翔闭上眼睛感受着风的浮动，他能分辨出它的方向和大小，能分辨出风的瞬间变化。王鹏翔说不过风的极弱，不，那不重要，度量单位都是人为的，感觉本身的变化更加重要。王鹏翔又想起了谢尔盖迎着朝阳站在户外练的那些动作，是的，他在感受风的流动，他用这种方式训练感受能力。王鹏翔闭上了眼睛，运用起念动训练技术，在脑子里一遍遍设想着雨伞降落的过程。他想着想着，王鹏翔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不过他最终没有跳。这里是香港市区，搞这么件事儿，警察会蜂拥而来的。同时王鹏翔还解开了一个次要的谜，他在网络上认识几个军迷的朋友，于是便把自己拍摄的那只钢铁怪兽的照片给他们看，其中有个人把他认了出来，大喜过望。对方告诉他，这架怪东西叫做地效飞行器，早期飞行家们发现气流流过机以后会向后下方流动，于是当飞机贴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后者就会产生一股反作用力，像软垫般的拖着飞机飞行。当飞机在距离水面或者小于二分之一翼展的高度上飞行时，这种地面效应最为强烈，于是技术专家就设想可以借此制造一种结合船舶与飞机优势的新东西，它只是贴着水面飞行，其载重量接近于大型船舶，速度又接近于飞机，这便是地效飞行器的构想。前苏联对此最为认真，他们在里海附近的秘密研究所在制造出样机，在里海上反复实验，西方卫星拍摄到它的画面后便想了个绰号叫里海怪兽。据推算，一架里海怪兽的载重量高达1000吨，可以把一个重装甲连队在几个小时内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战场。 网友给王鹏翔解释完他的来历，又催问他的拍摄地点。王鹏翔说，是一个俄罗斯的网友传过来的照片，不知道具体的地点。马来西亚云象娱乐城，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游客纷至沓来，巨大的娱乐城里餐饮、商场、游戏厅一应俱全。当然此处最吸引人的还是它最为核心的区域，赌场。在云顶附近不足200米远，一墙之隔的一栋建筑里，则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地下拳坛。这里同样吸纳大量赌金，最近这个地下拳坛引进了美式龙斗比赛，选手们关到铁笼子里打到皮开肉绽为止。在这里打拳的人才有真功夫，他们要是和一个世界拳王在街头单挑，胜出率非常高，但他们挣的钱却少得多。即使如此不公平，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愿意冒着伤残的风险在这里赌自己的命运，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有附近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试运气。这天，一个大陆口音的华人青年来到了希拉俱乐部的训练场中，请求参加他们的代表队，从事龙斗比赛。按照规定，这种比赛不接受单人报名，门卫不用上报给老板就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一推了之，然后门卫用力一推，自己就摔了出去，跌倒在院子里。第二个门卫身材更壮，横身迎上，同样被自己的力气扔到了院子里。

0: 这阵骚动引起了俱乐部教练的关注，连忙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年轻人表示自己只是想出出风头，于是教练点手换过两名高徒，一一的和他较量。结果这两个人都是站起来又摔倒，扑上去又趴下。
1: 你真的要打龙都，那我们就签合同，第一场一九分成，俱乐部拿九成，你拿一成。从这场开始，你每赢一场，分成比例增加一成；如果输一场，分成比例就要倒退一成。如果连赢九场，那恭喜你，钱都拿走，把荣誉留给我们就行。
0: 小伙子二话没说，点头同意。接下来，俱乐部要求他如实的报出姓名、国籍和来历。小伙子犹豫再三，得到俱乐部不会透露身份的保证后，才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这个19岁的小伙子就是王鹏翔，他爆出的履历让俱乐部的人怀疑了半天。大陆某省高考理科状元，香港中文大学高材生。
2: 这是我的研究课题，我想证明自己研究出一种无敌搏斗术。相对于奥运会那些已经改造过的格斗比赛项目，你们这里的格斗才最真实，所以我想用它来检验自己的发明。
3: 改变中国人的欲。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

0: 及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3: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惠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林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林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市各级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在国庆佳节之际，吉林区文联在西林镇三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林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林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颂，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鸣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金陵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近日，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心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来展示你的才艺啊！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1: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歌。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2: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息的火，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啊，祖国啊，祖国，你是金色的山河，你是万家的灯火，你是慈母的情怀，你是我心中唱不完的颂歌。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我的祖国茁壮斐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它有我们人民的寄托，它有我们的党在辅佐，即使再多的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

0: 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国庆节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9: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8: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4: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3: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 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6: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20: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6: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

0: 人员耿丽燕。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9: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0: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

0: 争在2027年完成贝泽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4: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6: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8: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9: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0: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值此国庆假期，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国庆长假。

《万江》是由李舒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李玉刚沉稳的歌声里饱含着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歌声里给听众浓厚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情怀。

歌曲《中国》是由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采用抒情风格，注重情感演绎，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达成了与听众的情感共鸣。简单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却深刻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和祝福。

我的祖国是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是抗战电影《山岗岭》的插曲。歌曲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歌词真挚朴实，亲切生动，甜美的歌声中唱出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气势磅礴。

我的中国心是张明敏演唱的歌曲，最早收录在张明敏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凭借1984年春晚中的表演，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红旗飘飘》。这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情激昂，歌词激扬青春，让人热血沸腾。歌曲表达了中华人民的自豪感和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38岁的乡党委书记多吉旺久走进沙空村村民普布曲巴家，叮嘱道，村里的一户一档七色卡已建好，证件资料村里统一代管，你安心寻边就好。普玛江塘乡位于浪卡子县南部，因为在普莫雍措湖畔，全乡平均海拔5373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今年是多吉旺久在普玛江塘乡工作的第4年，常年的高原日晒让他面容黢黑。我们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发现，群众习惯线下办理政务服务，经常因交资料跑证件耽误放牧。普玛江塘乡地域辽阔，部分群众从家赶往放牧点，开拖拉机单程需要2-3个小时。为破解牧区治理难题，普玛江塘乡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创新一户一档七色卡便民服务模式。普玛江塘乡党委搭建党员加民警加群众联防体系，常态化开展边境巡护值守。普布曲巴是当地一名资深护边员，高原山路崎岖难行，他每次驱车前往巡边点需要将近2个小时，单次徒步巡护里程超20公里，有时候巡边结束太晚了，我就住在附近的木工房或者帐篷里。普布曲巴说，据统计，全乡年均巡边超300次，里程超1000公里。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党员干部身体长期承受高负荷，但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岗位，守护边疆，服务群众。他们常常冒着-20-30摄氏度的严寒走村入户，开展法制教育、防冻防寒、牲畜保暖等工作。现在家里

村民放牧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普马江塘乡党委积极争取项目，组织村民以工代赈推进生产道路建设，项目总长超43公里，覆盖6个行政村，累计带动约260名群众务工，道路畅通，加速推动产业升级。普马江塘乡党委持续深化牧业改革，推行流转闲置草场、固定放牧人员，优化牲畜结构，合群规模养殖发展模式，推动传统牧业转型升级。同时，依托普莫雍措生态资源，举办环湖骑行赛事，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在普马江塘乡党委的带领下，乡经济收入从2012年的98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3467.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五倍。如今，一排排小康房错落有致，房内水电汛网配套齐全，乡里供暖供氧全覆盖。我们扎根极高海拔地区，就是要让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穿得暖到住得暖，守住边疆，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多吉旺久坚定地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省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以前，三明市只有不到10家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许多县没有机构，家长们只能带着孩子远赴福州、厦门，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做康复训练，经济压力特别大。我们就想，每个县最好都能有个机构，让孩子们就近康复。罗金华从租金减免、人才培养、管理规范、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推动民办康复机构落地生根。如今，三明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已增至27家，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罗金华的办公室就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内，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经常到各机构转转，看看孩子，问问困难。对因脊髓损伤常年困于床榻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是更艰难的跨越。没有残联政策的支持，没有罗科长的用力推动，我可能现在还躺在床上。脊髓损伤的李富才言语中满是感激。他因意外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卧床9年多。2021年，罗金华组织开展脊髓损伤者入户访视工作，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户户交流谈心，宣讲政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三明市残联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里分别建成服务脊髓损伤者的希望之家和服务中途失明者的光明之家。在希望之家，李富才通过生活重建实现自理，学会手工编织、手机贴膜、电商直播等技能。如今，他担任希望之家的同侪教练，每月有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也要尽力而为地反哺社会。李富才说，他和同伴们成立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广场提供免费手机贴膜服务，每次都排起长队。从生活自理、技能培训到就业创业、反哺社会，罗金华探索推进残疾人康复加就业加 N 自助互助服务模式。做好残疾人工作，不能只盯一亩三分地。这份多想一点的劲头，同样体现在中途失明者康复服务上。盲人创业者陈奇是三明市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负责人。2024年，中国残联、省残联大力推进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为帮助中途失明者更好地融入社会，罗金华带着三明市盲人协会的党员骨干，在统筹有限资金的基础上，协调相关慈善机构争取支持。同年11月，全省首期中途失明者生活重建训练营顺利举办，取得积极的社会反响。从项目安全管理到课程设计，罗金华手把手指导工作人员，只为了让我们的机构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陈奇说，

0: 从残疾儿童康复到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再到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罗金华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服务员。国家政策这么好，不能锁在抽屉里，要把它落实好，让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让每位受助者都有收获。罗金华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被误读的周瑜。
1: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啊，往往都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周瑜是一个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人。那么，真实历史当中的周瑜是这个样子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上的周瑜，按照《三国志·周瑜传》的记载，是一个性度恢阔、谦让服人的人。而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他和程普交往的故事。在东吴的诸多战将当中啊，周瑜是一个出身名门而少年得志的典型。他的父辈与孙坚有交，周瑜也因而很早就和孙策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孙策处境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候，周瑜破家相助，为孙策建立江东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孙策英年早逝，临终之前啊，给孙权留下了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政治遗嘱。孙权随即任命周瑜为中护军，与长史张昭一起分掌江东的内外大权。可是孙策、孙权兄弟对周瑜的信任和重用却让一个人很不舒服，他就是老将程普。要说程普啊，也确实有不服气周瑜的资本。他是最早追随孙坚的老人，在剿灭黄巾、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攻城野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坚死后又追随孙策，同样战功卓著。从淮南到江东，孙策打下的几乎每一处

处地方都有程普战斗过的痕迹。按照程普的想法，自己年龄比周瑜大，功劳比周瑜高，理应比周瑜更受重用才是。但周瑜如此年轻却后来居上，这就让程普感到非常不服，于是在各种场合给周瑜找茬，当众羞辱周瑜。可让人不解的是啊，每次面对程普的挑衅，周瑜都极其宽容，从不与其计较，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时间久了呀，程普也觉得自己挺没劲的，渐渐就改变了态度，试着和周瑜交往。谁知这一交往不要紧呐，竟然被周瑜给迷住了。因为他发现周瑜这个人不仅文韬武略、多才多艺，并且非常有人格的魅力。程普曾深有感慨地说呀，和周瑜交往啊，就像品饮香醇的美酒，不知不觉就已经沉醉了。现在程普对周瑜是心悦诚服，肯定是不会找茬了。那当初周瑜对程普忍气吞声，是因为怕吗？你想想啊，连不可一世的曹操周瑜都没怕，我怎么可能怕程普呢？他是为了避免吴郡中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内斗，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所以才选择了退避。所以啊，周瑜的退让不是因为胆子小，而是因为他格局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出奇制胜。战国时期有两个著名的将领，分别叫乐毅和田丹，两个人各事其主，都很会布阵打仗。有一次，两人碰巧在即墨这个地方打仗，田丹带领的是齐国的军队，乐毅带领的是燕国的军队。乐毅将田丹牢牢地困在城中，为了减少伤亡，所以没有攻打，田丹也没有半点放松。为了鼓舞士气，他和士兵们同吃同睡。三年时间过去了，田丹快要支持不住了。正在这时，燕国的国王去世了，新国王即位，于是田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转败为胜的好办法。田丹先让人去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的坏话。新国王听到传言后，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就把乐毅的将领之职撤了。乐毅知道撤职后凶多吉少，就动身逃到赵国去了。田丹见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便再次派人到燕军中去散布谣言，说即墨人最怕被别人挖祖坟，祖坟一挖，他们就会军心大乱。田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出燕军现在的将领是个无能的小人。果然不出所料，听到这样说，燕军的新将领真的派人去挖即墨人的祖坟。结果即墨的军民非常气愤，非跟燕军拼命不可。如此一来，燕军打仗的士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田丹看到打仗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假装向燕军投降的样子。燕军的新将领居然真的以为是挖祖坟有效，高兴地疏于防范。受降时，田丹命令士兵们在牛角上绑上刀子，在牛尾上绑上鞭炮，用彩色的绸缎包住牛的全身。当齐军走到燕军的附近时，田丹下令点燃鞭炮，牛听到鞭炮声，吓得六神无主，发疯似的冲向燕军。燕军见此事态，四处逃跑。就这样，燕军很快被打败了。

天丹听闻燕王去世的消息后，顿生灵感，运用计谋一步步将燕军引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从而让齐军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相比之下，新即位的燕王与取乐毅而代之的新将军，则属于不动大脑贸然听信谗言的愚昧之人，是扶不起的刘阿斗。燕军最后败北亦在意料之中，燕军放走军事奇才乐毅，最后战场失利，实乃咎由自取。用奇兵巧计战胜对方，比喻用奇妙的、出人意料的办法或策略取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东魏的政治大权被当朝的丞相独揽，这个丞相就是高阳。高阳一人统揽着东魏所有的政事，并且有篡权夺位之心。当时的魏孝晋帝只是一个居其位不谋其政的皇帝。后来高阳逼迫魏孝晋帝退位，将皇位转让给他。高阳就这样运用卑鄙的手段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就是北齐。高阳做了北齐的文宣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东魏死灰复燃、东山再起，高阳大灭东魏元氏政权的势力，对东魏的皇族斩尽杀绝，几乎不留活口，以此来免除后患。高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极其残忍。他首先杀死的就是魏孝晋帝和他的三个儿子，他用毒酒将他们毒死。之后高阳还是觉得留有隐患，就下令把元氏宗室近亲44家逮捕下狱，前后共赴死700多人，就连婴儿也不放过。将元氏宗亲杀害后，高阳还叫人将尸体抛到漳河里去喂鱼。高阳的行为很快就传播开来，传到了元氏的远房宗族那里。远房宗族非常恐慌，生怕什么时候高阳的屠刀会砍到头上来。他们赶紧聚集起来商量对策。有个名叫袁景安的县令说，眼下要保命的唯一办法是请求高阳准许他们脱离袁氏，改姓高氏。袁景安的堂弟袁景浩听到这话后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非常气愤地说，怎么能用抛弃本宗改为他姓的办法来保命呢？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我宁愿死而保持气节，不愿为了活命而忍受屈辱。胆小怕事的袁景安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卑鄙地把景浩的话禀报给了高阳。高阳随即逮捕了景浩，并将他处死。袁景安因告密有功，高阳赐他高姓，并且升官发财了。但是好景不长，残酷的屠杀不能挽救北齐摇摇欲坠的政权。袁景浩被杀不久，高阳因病死去。过了10几年，北齐王朝也灭亡了。而袁景浩那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正义行为，却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称颂。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把袁景浩的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简化引申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成语。袁景浩不

0: 为强权，为了气节和尊严，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非常值得称颂。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在他眼中，尊严的价值大于生命的价值。中国还有句古语，士可杀。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裕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